0: 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警惕森林火灾。户外出游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野外违规用火、吸烟、烧烤等。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精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精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精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妍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妍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妍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Coach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精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等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兄弟虎蜂窝保湿，雄虎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拥挤的人群，长长的缴费队伍，焦急的等待，痛苦的呻吟，这就是一名医生每天都在面对的场景。病人在生死边缘挣扎，医生在绞尽脑汁挽留患者的生命。但无论你如何努力，如何挣扎，还是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而医生能做的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
8: 是什么让病人痛不欲生？是什么让家属焦头烂额？是血管堵让心梗脑梗患者九死一生？是微循环堵让血脂升高，血压升高，血糖升高，为重病大病埋下隐患？是脑神经堵让中风患者一生永远活在痛苦与绝望之中？
9: 说实话，急诊室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每一位被送进急诊室的患者都在生死之间徘徊，看着已经堵死的血管，我能做的就是和死神拼命，与时间赛跑。我多么希望能再挽救一条生命，我多么希望永远都不要看到生死离别。每当我看见家属失望的表情，痛苦的抽泣，我都在一次次的鞭策自己，一定要研发一种物质，能够同时打通淤堵的血管、神经和微循环，别再让我的患者、让我的家人们再承受这些痛。
8: 为了帮助广大患者打通淤堵，重获健康，林老师倾情奉献最新科研成果。林老师以全株三七为主要原料，经现代高科技提纯技术，将其制成云南全株三七，造福全国心脑血管患者。经验证，全株三七能快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3分钟进入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10分钟到达脑神经，打通大血管护心，远离心梗脑梗威胁，打通脑神经护脑，加速脑中风康复。

0: 康复，告别终身瘫痪，打通微循环护全身，加速血液毒素分解排出，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1: 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
0: 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五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十大盒。
1: 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我们的健康专栏呢，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跟大家准时的见面。昨天呢，咱们云南全株三七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消息一经播出之后啊，我连续接到了十几个电话。这些电话它既不是患者的预定电话，也不是患者打来的感谢电话，更不是物流中心的配送电话，而是十几家心脑专科医院的同行打来的指责和埋怨的电话。可能大家也听出来了啊，我心情比较沉重，也有些朋友会不明白，说他为什么要指责埋怨你呀？就是因为这一次啊，我没有把云南全株三七留给他们的医院，而是把我手里边所有能够拿出来的这些云南全株三七全部都免费送给了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最需要的家人们。这些电话当中有一条其实最让我难过，这是北京一家心脏专科医院的主治医师，也是我的大师兄刘震，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啊，他说，林华呀，我知道你心心念念的都是普通老百姓，那可是住在医院里的这些来看病的患者不也都是普通老百姓吗？他们也需要你的这个新成果全株三七来救命啊，你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一些？难道你忍心让这些人在医院全方位的治疗下都要有丧命的危险吗？可以说啊，这话说出来之后怎么讲呢，我就感觉好像是有一座大山压在我的心里，我就觉得我这心里边沉甸甸的。其实我当初啊研制咱们云南三七的时候啊，其实就一个目的，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打通堵塞的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因为我不想看到这些堵塞的血管是以传统医学的这种开胸、搭桥、开颅手术这些破坏性的方式来给它打通。更何况你像支架啊、搭桥啊，它并不是彻底打通你的血管，只是临时的扩张了血管，或者是什么呢，只是给你架起了一个临时的通道而已。你该堵的地方它还是会堵，早早晚晚得堵第二次、堵第三次，尤其是

你像啊，脑中风后遗症之后，我们脑神经通道的堵塞会有很大几率造成偏瘫、失语、半身不遂，甚至这人就成植物人了。没有任何一种常规的。

0: 点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颜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颜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

0: 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0: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0: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

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老年消瘦当心肌少症。很多人认为老人消瘦是健康无三高的表现，不少长辈也刻意清淡节食，放任体重下降，但这其实是常见养生误区。老年人不明原因的持续消瘦并非好事，多是肌少症发出的身体预警。这种隐匿的老年疾病悄悄流失肌肉，损耗体能，却常被当成正常衰老忽视。肌少症本质是骨骼肌质量、肌力和身体功能的衰退，家中老人出现以下信号一定要及时警惕。第一，不明原因消瘦，半年内体重无故下降 5% 以上，无节食，无明确慢性病诱因。第二，持续疲乏无力，轻微活动就疲惫，日常家务散步都吃力，精神状态差。第三，行动能力下降，走路变慢，起身爬楼提物拧毛巾等基础动作费力，常需借力。第四，四肢肌肉松弛，手臂小腿维度变小，肌肉干瘪松软，皮肤松弛明显。第五，平衡能力变差，走路不稳，腿脚发软，跌倒磕碰的概率大幅升高。肌少症不致命，却会拖垮晚年生活。肌肉是人体的防护垫与动力源，看似只是变瘦没力气的肌少症，会严重拖垮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肌肉不足会大幅升高跌倒骨折风险，老年人骨折后恢复困难，极易长期卧床，诱发肺炎、血栓、压疮等致命并发症。同时，肌肉流失会降低人体代谢与免疫力，让老人更易生病，还会加重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病情，形成健康恶性循环。严重肌少症会导致老人生活无法自理，丧失独立生活能力，不仅降低自身幸福感，也会加重家庭照护负担，大幅提升老年住院衰弱风险。科学养肌肉，远离老年消瘦危机。第一，摒弃误区，补足优质营养。很多老人胃控慢病，长期过度素食，少吃肉，是诱发肌少症的主要原因。肌肉维持离不开充足蛋白质与热量，无需刻意极致清淡，日常可多摄入鸡蛋、牛奶、鱼虾、瘦肉、豆制品等优质蛋白，少食多餐，保证饮食热量充足，杜绝盲目节食。第二，坚持科学运动，主打抗阻训练，营养搭配运动才能有效留存肌肉。老人运动无需高强度，重点结合抗阻、有氧平衡训练，每周2到3次弹力带拉伸、靠墙静蹲、轻哑铃等抗阻训练，锻炼腰背、四肢肌群，每周3到5次快走、太极这些有氧运动，日常搭配平衡练习，强健体能，预防跌倒。第三，定期监测，早发现早干预。建议老人定期监测体重、肢体维度，出现无故消瘦、乏力、行动退化，及时就医筛查。慢病患者、高龄体弱、长期卧床的高危人群需重点防护。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近日，云南省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在昆明市启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综合托育机构资源、地理位置、服务能力等多维度信息的昆明市托育机构便民地图，同时邀请了来自妇幼保健机构、托育一线机构、消防救援部门的专业人员，向市民传递科学育儿理念与消防安全等知识。现场，省计划生育协会、省妇幼保健院、省健康宣教中心等10余家单位及多家幼儿园托育机构集中设置展台，面向市民提供政策咨询、健康指导、亲子体验等服务，同时发放科普宣传物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学习科学育儿知识。据悉，宣传月期间，云南省各地将围绕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主题，陆续开展形式丰富的托育政策宣讲、科学育儿普及等活动，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

0: 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那么目前主城有不同程度的一些这个主要路口路段呢，会出现车多的情况。那么提醒大家，在遇到车多排队的情况呢，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跟车距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北京时间11:00。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08，及时路况。
9: 11:00了，此刻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又有哪些变化呢？继续请夏夏来观察。
10: 方圆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1:0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昆洛路南向北，从昆洛公路到 G213 方向是有大概600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300米。关南大道北向南，从也就是出城方向，从关南立交到绿荫大道方向也是有大概600米的拥堵路段啊，建议可以绕行南坝路。再看二环东二环 A 线，在石闸立在大树营立交附近有大概600米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9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白龙路。高速方面，昆石高速的出城方向，从朱家村立交到民权立交拥堵大概有2.7公里，后方缓行有9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桂坤路。另外，小石坝立交东向西在 G320 附近有大概700米的拥堵，也是建议车友可以选择提前绕行。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建议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2: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5: 送亲友搞心意，
16: 送家人享美味。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7: 应急常识365。
18: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施大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1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18: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19: 考生考试合格后，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核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证书核发后，信息将同步上传全国官方数据库，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免费查询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

0: 是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妍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妍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妍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星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星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星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妍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妍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杂润，智妍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星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星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星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 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提示路况，来关注一下13点指挥中心的提示。目前呢，在关南大道西向南的方向，从关南立交来到绿荫大道方向，拥堵大概有700米，建议提前绕行南八路或前兴路。东风东路从这个西向东，从人民巷来到白塔路方向，拥堵大概400米左右，短时的缓行，可以建议大家绕行拓东路或是金碧路。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昆玉高速南向北回程，在民权立交拥堵400多米。缓行500多米，缓行的距离呢是超过了拥堵接近1公里，建议提前选择从广维立交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颜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颜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 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Coach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

0: 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时间来到了13:07，您正在收听的是9:08云南交通之声，我是方圆。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下面啊有个2.5折买精品翡翠和和田玉的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了。由国际翡翠珠宝行业协会官方举办的走进原产地2026云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目前正在昆明中心假日酒店火热清仓，现场有手镯、戒指、吊坠、项链、手把件等上万件精品玉翠，源头采购标官方标价全部都是25折。原价1亿2万的这个翡翠手镯啊，文化节上折后只要2-3千。清仓期间还有买一送一的超大优惠活动，每天到场的前10名还可以送翡翠挂件一个，到场成交了还能报销来回车费，碎玉带到现场能够以旧换新，现场还有1000余件的珍藏级精品，难得一见的高货，大师挂件，还有种水足色正饱满的帝王绿翡翠，也有质地细腻水头通透的这个高冰老坑洋绿等等，也通通只要2.5折。想要购买高品质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一定要到现场去逛一逛，而且现场所有的产品都由中金国银、中质国检两大中字头的权威机构检测出品，确保真品，假一赔十，品质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现场更有玉石鉴定专家坐镇，大家家藏宝贝都可以拿到现场去进行免费鉴定。清仓活动截止到9月22号，昆明主会场昆明中心价酒店一楼大厅，原樱花假日酒店，昆明市中医院旁盘龙区东风东路29号，您也可以拨打400-889-8345进行咨询。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秋季天干物燥，火险等级逐渐升高，生产生活中有哪些风险隐患要防范呢？在家里要及时清理室内楼道可燃杂物，定期检查家用电器、电器线路、厨房燃气相关设备是否安全。电动车禁止在楼道、室内充电，时刻警惕，避免烟头引燃的火灾。掌握火场逃生的基本方法，清楚住宅周围环境，熟悉逃生路线。在户外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烧荒、烧田埂草，不在野外烧火取暖。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兄弟虎蜂窝保湿，雄虎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妍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

有助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颜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颜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眼下小孩子也很辛苦啊，趴在书桌前写作业，这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买个好点的台灯吧。作为父母，是不是第一反应就是打开手机搜护眼灯？哎，无频闪、全光谱，能预防眼底病变，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光是这些词语一出现，不明觉厉呀，下单。哈哈，结果呢？专家的实话实说又让你觉得心塞了。实际上啊，合格的护眼灯仅能通过控制照度、色温，提供相对舒适的光照环境，减少视疲劳，并不能够预防甚至是治疗眼底病。其实呢，目前并没有科研成果能检测出护眼灯对预防近视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护眼灯保护眼睛预防近视，这仅仅只是商家的宣传，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

0: 一句。再说了，我们国家目前对护眼灯的检测标准压根儿就没有是否保护视力这一项，所以呢，新学期要给孩子们买台灯的父母们还是得把咱购买的初衷调整一下。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91.8，
8: 北京时间14:00。
7: 2:00 PM，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应急常识365。
10: 从事电工、焊工、高处等特种作业的工友注意了，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新版规定的5大核心变化。
11: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为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

0: 技术考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6: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5: 送亲友搞心意，
6: 送家人享美味。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颜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颜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 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die.
1: Good.
0: Bye.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

0: 馆，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

清洁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拥挤的人群，长长的缴费队伍，焦急的等待，痛苦的呻吟，这就是一名医生每天都在面对的场景。病人在生死边缘挣扎，医生在绞尽脑汁挽留患者的生命。但无论你如何努力，如何挣扎，还是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而医生能做的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
5: 是什么让病人痛不欲生？是什么让家属焦头烂额？是血管堵让心梗脑梗患者九死一生？是微循环堵让血脂升高，血压升高，血糖升高，为重病大病埋下隐患？是脑神经堵让中风患者一生永远活在痛苦与绝望之中？
6: 说实话，急诊室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每一位被送进急诊室的患者都在生死之间徘徊，看着已经堵死的血管，我能做的就是和死神拼命，与时间赛跑。我多么希望能再挽救一条生命，我多么希望永远都不要看到生死离别。每当我看见家属失望的表情，痛苦的抽泣，我都在一次次的鞭策自己，一定要研发一种物质，能够同时打通淤堵的血管、神经和微循环，别再让我的患者、让我的家人们再承受这些痛。
5: 为了帮助广大患者打通淤堵，重获健康，林老师倾情奉献最新科研成果。林老师以全周三七为主要原料，经现代高科技提纯技术，将其制成云南全株三七，造福全国心脑血管患者。经验证，全株三七能快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三分钟进入血管，五分钟进入微循环，十分钟到达脑神经，打通大血管护心，远离心梗脑梗威胁，打通脑神经护脑，加速脑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打通微循环护全身，加速血液毒素分解排出，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4: 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
5: 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5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

0: 订购三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七十大盒。
1: 大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我们的健康专栏呢，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跟大家准时的见面。昨天呢，咱们云南全珠三七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消息一经播出之后啊，我连续接到了十几个电话。这些电话它既不是患者的预定电话，也不是患者打来的感谢电话，更不是物流中心的配送电话，而是十几家心脑专科医院的同行打来的指责和埋怨的电话。可能大家也听出来了啊，我心情比较沉重，也有些朋友会不明白，说他为什么要指责埋怨你呀？就是因为这一次啊，我没有把云南全珠三七留给他们的医院，而是把我手里边所有能够拿出来的这些云南全珠三七全部都免费送给了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最需要的家人们。这些电话当中有一条其实最让我难过，这是北京一家心脏专科医院的主治医师，也是我的大师兄刘震，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啊，他说，林华呀，我知道你心心念念的都是普通老百姓，那可是住在医院里的这些来看病的患者不也都是普通老百姓吗？他们也需要你的这个新成果全珠三七来救命啊，你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一些？难道你忍心让这些人在医院全方位的治疗下都要有丧命的危险吗？可以说啊，这话说出来之后怎么讲呢，我就感觉好像是有一座大山压在我的心里，我就觉得我这心里边沉甸甸的。其实我当初啊研制咱们云南三七的时候啊，其实就一个目的，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打通堵塞的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因为我不想看到这些堵塞的血管是以传统医学的这种开胸、搭桥、开颅手术这些破坏性的方式来给它打通。更何况你像支架啊、搭桥啊，它并不是彻底打通你的血管，只是临时的扩张了血管，或者是什么呢？只是给你架起了一个临时的通道而已。你该堵的地方它还是会堵，早早晚晚得堵第二次、堵第三次。尤其是你像啊脑中风后遗症之后，我们脑神经通道的堵塞会有很大几率造成偏瘫、失语、半身不遂，甚至这人就成植物人了。没有任何一种常规的药物可以治疗这种情况，为什么呀？因为这些药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打不通脑神经通道啊，这是以往医学界最无助也是最束手无策的地方。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全心全意地研发云南全珠三七，采用三七全珠入药，包括它的根、茎、叶、花、果。你像啊，三七头 它的提取物是三七皂带 RB1， 能够溶栓抗凝，专门打通脑神经的通道。三七的炉头提取物叫胡皮素，专门打通微循环。三七的根茎啊，它提取出来的是三七皂带 RG1， 专门打通大血管。因为它是目前唯一的一款能够同时打通我们人体大血管、微循环和脑神经这三大通道的单指性的产品。这样的产品，我知道每一家医院它都需要。但是啊，那些不在医院的普通老百姓，他更需要啊。老话讲，手心手背那都是肉，哪个我也舍不得，但是现实就摆在这儿。全株三七的提取工艺太难了，而且特殊的是这个季节，你想要搜集全株三七，那更是难上加难。再有，为了能够起到三分钟到血管、五分钟到微循环、七分钟到达脑神经的这种快速的治疗方法，我们采用的是国际上先进的纳米技术，它能把药物的分子直径直接浓缩到只有10纳米的精微物质。大家想想，种种条件的限制之下，到目前我手里只有将近10000盒的数量。这个数量相较于全国这些患有心脑糖三高症的这些老慢病患者来讲，对于这些家人们来讲，不亚于是杯水车薪呢。但是我的想法是啥呀？能救一个是一个呀。我当时接到这位师兄给我打来的电话的时候，他说完这句话，可以说我沉默了很久。我对他讲，我说，师兄啊，在医院治疗的这些患者，最少还有先进的抢救设备，还有专业的抢救医生，可是那些躺在家里没有条件去医院的患者，或者是在发病期间无法在有效的黄金时间内到达医院的患者，他们怎么办？他们只有我呀。我不把全株三七给他们，一旦他们发生心梗、脑梗，那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两害相较取其轻，医院的患者就只能拜托给你们了。挂了电话呀，说实在的啊，我心里边特别不得劲儿，一直都没有轻松起来。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心脑糖或者是三高症的家人来讲，任何时候都是最要命、最可怕，也是最危险的。这样的家人，我劝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报上名，你先把云南全株三七给他用上，快速的打通淤堵的血管，别再让心梗、脑梗、心脏猝死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了。在全株三七的临床实验过程当中啊，我记得国内第一个临床试用患者叫李秀兰，他是一位86岁的老糖友，得糖尿病13年了。开始的时候啊，说这眼睛总是模糊，他就以为说，哎呦，是不是上了岁数了，老花眼了，这也算正常的，对吧？那我就到医院去买点眼药水吧。结果这病他就给耽误了。最后啊，几乎哪怕是面对面，连对方的轮廓都看不清了。到医院一检查，双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大夫给他检查眼底的时候，眼底全是血色，眼底视神经严重萎缩，就是你把手放在他眼前，根本他就分不清这五个手指头。他当时也问大夫，说我这眼睛还能保住吗？大夫说了，只能做激光，但是您年纪这么大了，激光效果也不好说怎么样，做了和不做也差不多。 可以说呀，就是这么一句话，等于是给李秀兰的双眼判了死刑。我在推广云南全猪三期临床的时候，当时啊，老人其实说实在的，他都没有什么反应，不激动也不兴奋。为啥呀？因为他就认为没

一边跑一边喊说：“林主任，林主任，他能看见我手指头了。”要知道啊，眼病的治疗那是最难的，因为眼底的微循环太细了。如果不是云南全株三七提取了三七炉头里边的胡皮素能够打通微循环的话，那其他药物根本就进不去，更何况是治疗眼疾了。中医讲目受血而能视，眼底的微循环打通了，那么血氧就能够快速的到达眼部，到达眼底。所以第一个感受是啥呀？眼睛不干不涩不疲劳，看东西清楚，视力能够得到马上的提高。我又让他呀把公针保元汤联合给他应用，三个月之后，老人已经被判无药可治的左眼视力已经有所提升，能够看见大概的轮廓了。右眼的视力从 0.02 恢复到 0.4， 眼底萎缩的视神经也得到了显著的修复，而且他的血糖早已经平稳了。这一下，老人家的眼睛不用再担心失明了。另外还有一个人，他是天津的患者，名叫周山，当年呢是76岁，在三七全株加上公针保元汤治疗之后，大概有20多天的时间吧，家属给我送了一封信。这封信字迹歪歪扭扭，而且有几个字还重叠在一起了，就一张信纸，就6个字：我醒了，谢谢您。就这6个字。当时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第一反应没有一点要笑话他的意思，第二反应就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家要清楚啊，24天前他还是一个突发3次脑中风昏迷不醒的患者，当时大夫要给他做开颅手术，家属说什么也不同意，因为老人岁数太大了，几乎都下不了手术台。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要是不手术的话，颅内血管打不通，很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了，或者说就是说在睡觉当中随时随地就死去了。当时我唯一的想法是啥呀？毕竟是一条生命啊，但凡有一丝希望，我们绝不能放弃。所以当时我也是力排众议，给他用了云南全株三七和公针保元汤保守治疗。结果呀，没想到才短短不到1个月的时间，他居然能够拿笔写了6个字。给我送信的是他的老伴儿，当时握着我的手一直掉眼泪。他就说啊，以为就是在家等死了，没想到第11天的时候他就能睁开眼睛了，20天之后就能拿笔了。虽然说说话还是不行，但是他的神志很清晰，都是用笔和家人交流，说看到希望了。真的啊，全办公室的人都在看，他一边哭一边不停地跟我说谢谢，还一个劲儿地给我鞠躬。仅仅24天，一个等待死亡降临的脑中风患者，而且是3次中风的患者，能够拿起笔来了，这是怎样的生命奇迹呀！只有云南全株三七能够做到快速打通脑神经通路。要知道啊，脑中风后遗症的恢复越快越好，越早越好，你拖得越久，脑神经通路堵得越久，脑细胞死亡的就越多，恢复的也就越慢。而且啊，每堵1分钟就有160万个脑神经细胞死亡，140亿个神经突出会出现破坏，12公里的神经纤维会坏死，所以必须是争分夺秒的去打通，能快一分是一分。24小时对咱们人体的血管进行抢修式的打通，才能够救人于危难。所以说云南全株三七就能够做到3分

钟打通大血管，五分钟打通微循环，七分钟打通脑神经。那关键性的问题来了，光打通就够了吗？当然还不够，还得修。那就需要咱们公真保元汤当中毒含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来进行修复。活性酶就是细胞的加油站，活性酶就是细胞的再生素，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修复细胞的活性物质。没有一种药物它可以修复细胞，只有活的物质才能够修复生命。所有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只有两个。一个是细胞堵了，那么我们就用云南全株37实现快速的打通，另一个就是细胞受损了。你比如说所有心脏病的病根，那不就是心肌细胞受损了吗？心脏有10万个心肌细胞，每天都在不停地干活，那酶类物质就会逐渐地消耗，越来越少。原来心肌细胞有10万个，现在5万个都不到了，少了将近一半的心肌细胞干活，那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就会出现代偿。所以，无论治疗哪种心脏病，你就得从心肌细胞着手。补充鹿茸复合活性酶，不让它走到心衰的这一步，也不让它梗，也不让它骤停，这是各种心脏病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案。那脑病的根源是什么呀？就是脑细胞受损了，对不对？而且特别要注意，脑细胞和心肌细胞是同样珍贵的，死一个少一个。那没受损之前，这脑细胞啊，它就像珍珠似的啊，光滑饱满，就跟咱们这个经常吃的水果龙眼、桂圆似的。但是一旦受损了，它就干瘪了啊，外皮干瘪抽巴了，就跟那干桂圆一样啊。脑细胞一旦坏死，脑神经传导信号就会中断，所以就不会说话了，半身不遂了，不能走路了，大小便失禁了，甚至连吞咽都不行了。这是脑病的患者。糖尿病患者，你看啊，降糖药、胰岛素齐上阵，那血糖还是控制不好，而且并发症同样会出现，还越来越多，这是为啥呀？就是因为胰岛细胞受损了，胰岛素分泌不足了。这胰岛啊，不能自己分泌胰岛素，就好比是你不能自己给自己挣钱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借钱花。就像打胰岛素一样，结果啊，越这么借钱花，他就更懒，反而一点活也不干了，就指着借钱花了。那最后，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就彻底丧失了呗。所以说，降糖药吃着吃着就有抗药性了，胰岛素打着打着加量都不好使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不就是恶性循环越治越严重了吗？那你要想治疗这些病，咱们就得从根源上入手。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细胞怎么才能让它健康？血液怎么才能让它干净？靠谁呀？当然是活性酶。活性酶它对于人体的生老病死都起着绝对性重要关键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公真保元汤当中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它是一个活的物质，它是有生命的，只有有生命的物质才能够维持生命啊，大家记住这句话。所以公真保元汤是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从5个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鹿茸当中提取出来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活性酶719种。像公真保元汤含有的这些活性酶当中啊， GIO 生长酶就非常珍贵。这种生长酶它的活性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你像肌肉

0: 皮肤、血管，就连神经、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在欧美国家，它被称之为是人类生长素，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素啊。它和我们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所以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啊、血管啊、肌肉啊、骨骼呀、黏膜呀、皮肤啊等等等等，这些一切有形的无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这就是功真保元汤强大的修复力量。这也是呢常规的其他任何一种方法所无法相比的治疗效果。而在当下的这个季节，我们及时的用上云南全株三七，快速打通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同时修复你全身各处受损的细胞。第一，能够给你保命；第二，能让你快速的恢复健康；第三，就是能够防止疾病不再复发。那有了云南全株三七，每天都打通一点点，那你就不用害怕心梗，不用害怕脑梗，更不用害怕猝死了，咱也不用担心致残致瘫突然发生了。在这儿啊，我也提醒大家，凡是报上名的这些朋友，就可以拿到我送给大家的云南全株三七了。哎，这心里边都有底了，是不是？那还没有报上名的家人们，大家一定要务必抓紧时间。昨天一天呢，云南全株三七一半的数量基本上就全部预定出去了。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真正远离心梗、脑梗、中风、偏瘫，把保心护脑的法宝真正带回家。当然了，全株三七数量就这么多，全国只有10000盒，谁抢到就是谁的幸运。所以说，大家伙赶快拨打场外电话来预定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然交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三七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三七炉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循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株三七，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功真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一个周期功真保元汤，加送两盒功真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功真保元汤，加送5盒功真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功真保元汤，加送10盒功真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是林老师吧？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你辛苦了啊。
4: 哎，
3: 终于啊，跟你通上话了。你们的电话真太难打了。
4: 确实啊，电话确实不好打。您也是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是不是？
3: 可不是嘛，林老师。 哎，听说咱们现在免费送这个通血管的宝贝啊，哎，我就着急了。昨天就打一天的电话也没打进来，老伴儿这不也是着急嘛，乌噜乌噜说不清楚也是着急。你说就是一万盒，让我赶紧打。哎，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就想问问林老师，现在我要报名能免费送吗？
4: 听出来啊，确实是挺着急的。咱们昨天呢，在节目当中一公布我们的活动，可以说场外电话都打爆了，好多人打进电话来呀，说我们这电话不好打，都很着急，有订两份的，订三份的，还有给全家都订药的，就怕这名额没有了。甚至有的人呐，急得这话都说得语无伦次了啊！在这儿啊，是不是啊？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大家你不用担心，现在还是有机会，还能报名的。这次我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打通心脑通路的这个活动啊，就是要让更多的患者能够既省钱又快速的把病治好，能重新找回这种健康的生活信心。所以说如果大家伙打电话遇到占线的情况啊，那是很正常的。那您呢，一定要耐着性子多拨打几遍。这样吧，既然电话打到咱们直播间了，先说说具体情况吧，好不好？
3: 哎，好的，林老师，是这样的，这不是我听大家都用这个公针保元汤啊，都把病治好了。现在又有活动，我这不着急了吗？我就想给老伴儿用上。尤其是咱们那个药材啊，才9.9。说实话，我以为我听错了，我又仔细听了一遍，这真是9.9。
4: 确实，
3: 你说我老伴儿原先啊，人买了一盒药的10多块、20多块，这个价钱啊，咱们真是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想着急让老伴儿用上。
4: 对的啊，确实大家伙都能用得起。那就是说，是您老伴儿的身体不好，您是哪儿的朋友？
3: 我是山东临沂的。
4: 啊，欢迎您，说说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吧。
3: 哎，这不老伴儿得的脑梗有4年了吧？
4: 哦。
3: 当时去医院吧，反正是也是去的晚一点了，这不后来这个后遗症就落下了。首先他这说话就说不清楚，另外他这个手啊脚啊都是麻木，捏啊那不揉啊，他的手脚都是冰凉的，那这个没有左半拉身子没有知觉，一下都不知道疼。说实话这4年啊，你是不知道，他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我一个人照顾他，可把我累坏了。
4: 那肯定的呀，特别不容易啊。有句话这么讲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不光是他遭罪生不如死，关键是您也得伺候他，这一个大人你不跟伺候小孩似的，是吧？你得照顾他，确实挺难的啊。你说这些苦啊，一般人怎么说呢，他不了解也不理解，但是我经常跟大家接触，我太知道照顾偏瘫患者那是啥感觉了。白天不光说累得够呛，晚上他还不好好让你睡觉，是不是这样？
3: 不是吗？
4: 不
3: 止这些啊，你说这还有这个胃病，那稍微给他吃多点就是胃胀的躺不平。另外这个前列腺也不好，主要他这憋不住尿。最近的尿频的更严重了，以前吧晚上能有3-4次，现在7-8次。
4: 你看看，
3: 你说这我这也是这把年纪了，你说实话也不小了，天天就这么照顾的人特别特别累啊，没办法。我就给他带上尿不湿了，他还嫌弃，还嫌不舒服。也不配合。林老师，你这没办法呀，他白天晚上就这么折腾，你说我就怕我照顾的一段再把我累倒了就麻烦了。
4: 对呀啊，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中风偏瘫的患者，还没怎么样呢，照顾他的人一下子倒了。那您想想，您老两口他已经倒下了，要把您再累倒，这儿女回家看到啥情况啊？这老两口这边床上一个，那边床上一个，你说这孩子心里边多糟心呐。这种画面咱们都不敢想，对不对？而且这种日子也不是我们想过的日子。

0: 对吧？
1: 对，嗯，我
0: 嗯，
1: 也害怕耶。要不
0: 嗯嗯。
1: 我就听您这个功能保元汤啊，可以100天净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的细胞再生。
0: 对，
1: 这次又赶上活动，这么好活动，我也不想再等了。林老师，
0: 对，
1: 您帮帮我看看，我老伴儿能用不？这次的活动参加哪项合适？你看看。
0: 您老伴儿肯定是能用，但是说句心里话啊，您老伴儿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太乐观。如果按照常规的方法，这脑梗4年了，对不对？一般脑梗、脑血栓啊，3年内的复发率是50%，5年内的复发率是95%。如果他再过1年，那100个人里边有95个人都复发。你想想，他发生了一次就已经瘫痪在床了，再复发一次。那要么就是植物人，活死人一个，只有一口气儿吊着；要么这人就走了。那你说这家不就散了吗？是不是？
1: 林老师，我这也是特别担心，就怕再复发。
0: 就怕这个，是不是啊？但是这个常规的方法呀，你说我扩扩血管啊，我康复啊，理疗啊，还有什么活血通脉的药，都是无济于事的。其实这一点大家心里最有数，比我有发言权，因为以前都治过3年了，对不对？但是呢，宫珍保元汤它被世界医学界称为什么呢？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它里边含有的，你像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那么它能够快速乳化分解咱们体内多余的这些胆固醇、脂质斑块、血栓垃圾，帮你净化血液、除锈、溶栓、化糖、降脂。那这样呢，就算是给你的身体里边安了一台天然的洗血机，24小时随时随地的给它净化血液。那你想想，血液净化了，它下回还能梗不？那肯定不能再梗住了，对不对？而且梗的那个部位呀，它还能够一点一点的给它通开，不完全通开，哪怕咱说通一半儿，这血不也能流过去一半吗？对不对？再加上啊，这次我们送给大家的云南全株3七，这个您听节目都知道啊，非常难得。因为这是全株三七，它把它的根茎叶花果全都用在了这个全株三七当中，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把三大通道同时打通的单质性的药品，它能穿透血眼屏障、血脑屏障，与宫珍保元汤强强联合，让我们的身体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康复起来。所以这次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好的，那林老师。只要我们能用哈，你赶紧给我们订上吧。哎呀，我这些年哈，照顾老伴儿啊，这心口啊老是发紧难受，晚上啊也是睡不好觉。这不现在这报名才9.9块，您帮我们订上2份吧，买3个周期的，送10大盒的这个活动吧。
0: 确实啊，老姐姐，咱们现在宫珍保元汤还是9.9块的这个推广价格，但是我这儿没法给你报名，你还得去拨打场外电话，因为报名的这个过程啊，它需要记录你的一些病历呀，或者是你的电话呀，你的收货地址啊，这些我们不方便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出去。昨天报名第一天，这名额已经去了一大半了，现在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所以你这样啊，赶快放电话拨打场外电话，一遍拨不通，咱们就多拨几遍。以后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你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1: 好的，那林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报名吧，要不
0: 好，
1: 再来不及了。
0: 对，再见啊。
1: 那谢谢林老师，好，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林老师啊。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林老师啊，我终于跟您通上电话了。今天跟您通上话，我有俩事儿想麻烦你啊。
0: 哦，不麻烦的啊。那您具体说说是什么事儿吧。
3: 哎呦，第一个是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这个宫珍保元汤 第二个，如果能用的话，是不是9.9也能买到现在报名？我们吉林这边是不是也送全株的云南三七？
0: 没错啊，现在呢由我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启动了，而且大家可以报名。活动期间呢，订购国药准字号的公珍保元汤不仅可以享受9.9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的一次免费领取的福利。这就是呢照顾咱们国人的一大福利呀。但是这个价格能持续多久，是3天是15天是1周我都说不好。而且这个云南全株三七一共就只有10,000盒，昨天报名第一天已经被抢去一大半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去啊。那这样吧，您跟我说说您今年多大岁数了，主要是什么样的病症来说一说。
3: 我今年整60，我主要是啥呀，股骨头坏死。我记得那个时候是骑摩托车突然一下子摔了，这都好多年了，刚得病的时候就一瘸一拐的，后来严重了就得拄着双拐，再后来不行这走不了路了，那也没办法，就只能在家里一点一点的挪了，家里没人的话要是有人敲门就几米远内我得爬个20分钟才能开门啊。
0: 那您这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没有肌肉萎缩的情况？
3: 萎缩了，屁股上大腿上大腿根那的肉都有点萎缩了呀。
0: 那肯定的，因为你经常不运动，它的肌肉肯定会萎缩的啊。
3: 就是啊，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上下楼都得让人背，这不医院呢也去了，说我要得换这个股骨头，一打听啊得10多万，咱也做不起啊。而且吧，我听说这也不是终身的，换完了还有复发的呀，你说。
0: 对呀，啊，手术是什么呀？它是一种破坏性、创伤性的治疗，那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件事儿。你比如说像急救的时候，像急性的心肌梗死，没招了，你再不去给他做手术安支架的话，这人可能就没命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做，那你不做不行了呀。但是像股骨头置换手术一般呢，它也就是说短的能给你挺个3到5年，多的挺到5到8年，后期还得重新再换，你毕竟它不是咱们人体的东西，是你后期给它配上去的。有的换完之后啊，得本来之前一瘸一拐还能走，有的这个股骨头换完手术之后它倒走不了了，效果还不好了，对不对？那您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别的症状还有吗？
3: 有，再有就是我这免疫力不好，总感冒
0: 啊，
3: 基本上半个月就得感冒一次啊，不是咳嗽不好，就是一直流鼻涕，再一个就是心脏不好，心律不齐，还有早搏，有时候就感觉心里像长草一样那么难受啊，胸口发闷，气儿还不够用。
0: 你
3: 说我才60，这些病折磨我7-8年了，这公珍保元汤我听这么多人用的都好了，说给那个身体里安了一个什么净血的机器，能排毒，还能修复我们身体里的细胞。那李老师啊，我这也是没办法才找到你了，你帮我看看我这病能治不好。
0: 您先别着急啊，公珍保元汤啊，对于像您这种，一个是啥呢，一体多病，而且呢您这两个病都是重病，大病都不好治。另一个是啥呢，股骨头坏死拄双拐，而且已经肌肉萎缩了，我估计啊您这最起码已经是3期的股骨头坏死了。那心脏病、心律不齐还有这个早搏明显的冠心病啊，如果说要是说气温突然一降低，那不一下子心血管一收缩不就梗住了吗，那不都是要命的病吗，对不对？
3: 是啊。
0: 所以说老哥哥啊，您这个情况，您这种病一天都不能拖了，那咱们怎么治呢？我们用常规的方法，你用遍了没用怎么办啊，公珍保元汤它就可以给您解决这些问题。其实说您这个股骨头坏死也好，心律失常、早搏、冠心病也罢，任何疾病它都离不开2个原因，一个是血液，一个是细胞。你咋得的冠心病啊，不就是心肌缺血吗，是不是？ 包括您这个早搏心律失常，这不就是本身你血液里边垃圾太多了，冠状动脉堵塞了，血管狭窄。

0: 了，这心脏就吃不饱饭了，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心肌缺血了。所以说你憋闷呐、气短呐、疼啊，时间长了这心率就失衡了。那你怎么出现股骨头坏死呢？就是说这个股骨头的这个部位啊，股骨颈也好，骨膜也好，就你以前受外伤的时候，那个骨膜肯定是有淤血有炎症的，你当时没当回事儿，时间长了，这有的人呢、这关节腔里边就有积液了，那炎症呢也逐渐的侵蚀他的这个骨膜，最后什么呀，骨膜腐蚀了，受损了，这也是细胞受损，对不对？还是没跑出细胞的这个范畴。那你看咱们公珍保元汤，它毒含有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再加上这次送给大家的云南全株三七，这个对于您股骨头坏死有奇效，可以打通你身体的三大通道，真正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给你净化血液，让你的这个冠心病啊、早搏呀、房颤啊得到真正的康复。所以这样一来你不就康复了吗？是不是？这就是能够让你放心的一点啊。
1: 哎呦，那太好了，那我也参加买三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十大盒这个吧。
0: 啊，可以的啊，就参加这一项，赶紧拨打电话，趁着现在还是9.9的这个价格，而且云南全株三七也不多了。啊，可能我们通话的这个时间几十几百个名额就没有了，能参加上那都是幸运的，好吧？
1: 哎呦，是啊，那林老师，那我先报名去、有什么问题我再来找你。
0: 对，用药期间只要有不明白的随时来找我就行啊。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全国所赠送的云南全株三七仅有10000盒，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我刚刚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林老师，我太想要全株三七这个宝贝了。我正想着呢，正好赶上这个活动，这不买药还送药，还免费送我们全株三七，不要一分钱。我跟你说，我这心里现在特别激动。场外老师还要我订2个周期的公珍保元汤，说加送5盒的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这个。就说我参加这项就够了，我想让你看看。
0: 听出来了啊，参加上活动、而且已经预定成功了，是不是非常激动？
3: 对
0: 不对啊？非常好。咱们就跟着场外老师走，场外老师怎么给您指导的，让您买2个周期够，那就买2个周期的啊。
3: 哦，你看林老师、我这吧也是这些年来从来啊没有用对过能够治疗我这个血管的药，我这眼睛也不好。医生就对我说，他说啊，我这个眼睛这个小血管都有淤堵了，说这回有了这个血管的清这个清道夫了，说我这心里吧再也不用害怕了，可以打通啊眼睛这个三大通道，我太幸运了林老师。
0: 确实啊，包括眼病也好，还有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心脑血管疾病，就像任何的一个常规的药物啊，因为它活性低、分子量大，所以说它达不到你局部的细小动脉呀、静脉呀、毛细血管，更达不到微循环，尤其是有的这些血眼屏障的地方，那你这眼病就更不好治了。但是这一次啊，全株三七完全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它的3大通道的打通，包括像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这些3大通道的打通，它是同时来给你畅通的，它能顺利的穿透血眼屏障和血脑屏障，所以大家伙可以放心用。那我问一下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南的。
0: 啊，河南的朋友，欢迎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0了，林老师。
0: 啊，那您这样啊，跟我说说原来是什么眼病啊，怎么得的呀？
3: 不就是视网膜脱落，之前做过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吧，几个月啊又复发了。
0: 你看，
3: 就是看东西，它有散光。这不后来就到医院检查，又是说这个视神经萎缩了。 还有飞蚊症和那个结膜炎。
0: 嗯嗯，
3: 林老师，我现在啊，说实在的，在心里啊，就是看见有点希望了。现在我用这个公正保元汤，我这才短短的15天嘛，我就觉得这个眼睛有救了。我用上当天嘛，我就感觉这眼睛啊特别舒服，
0: 嗯，
3: 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干干涩涩的，
0: 嗯，
3: 就好像是湿润了，就觉得这个东西啊，一下子啊，就是那个看到亮度了，信心度特别坚定了，就说我这个眼睛啊，跟着林老师一定能治好。
0: 不错啊，很多眼病的患者用上公针保元汤都有这个效果啊，短时间内就感觉眼前亮堂了，感觉眼睛舒服了，非常不错啊。
3: 嗯，你说我用上啊，也是觉得一天比一天要好，我就用到7-8天的时候，就觉得这眼睛不疼了，也不红了，这些啊，都不说，觉得那个就是原来怕光嘛，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看见出去外面看见点光啥的，这眼睛也能睁开了。
0: 嗯，
3: 我到现在来说，这不我用15天了，我眼睛啊，原来那些小黑点儿，基本上现在眼前的小黑点儿基本上是没有了。
0: 嗯，
3: 这眼睛一敞亮，人家都说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眼睛一好，我这心里也敞亮了，呀，心情也好的，呀，整天都乐呵呵的。
0: 亲身的感受，对不对？而且非常有信心了啊。其实啊，像老姐姐就您这么严重的眼病，或者是说您这个眼病比较复杂，用上公针保元汤才短短半个月，也就是15天的时间，能够收到的效果比您之前10几年治疗的效果还要好，对不对？
3: 对对，就是的。
0: 嗯，尤其老姐姐呀，您选择公针保元汤和全株三七这么强强联合，这可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为啥呀？因为全株三七它是唯一一个能够把三大通道同时打通的单质性的药品，它能穿透血眼屏障、血脑屏障，所以说以往的眼病、脑病不好治的，这个机会就千万别错过去了。等你把云南全株三七配合公针保元汤用上的时候，那我告诉您，老姐姐，您这眼睛比现在好的还要快，好吧？
3: 那太好了，那你们呀，赶紧给我送过来，我拿来呀，第一时间赶快用上。
0: 可以啊，您既然已经报上名了，您就耐心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按照报名先后顺序给大家派送的啊。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3: 好的，那我就在家，就等着，太谢谢你了，林老师。
0: 不客气啊，再见
3: 啊，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全国所赠送的云南全株三七仅有10000盒，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4: 哎，是林老师吗？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呀，林老师您好。
0: 嗯。
4: 啊，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代表我们小区的这些老伙伴们来感谢你来了。
0: 哎呦，这个感谢可是大，这谢从何而来呢？
4: 啊，是因为啊，您为我们这些身体啊，汇了好多心血啊。
0: 嗯。
4: 您看这个公针保元汤啊，不但9.9块能够拿到。
0: 嗯
4: 啊，全株三七还免费送，
0: 对
4: 啊，1分钱也不要。
0: 嗯，
4: 我们小区的这些老伙伴们呢、都想要报名，都想得到这个全株三七这个宝贝。
0: 嗯，
4: 我们大家这两天呢都忙着打电话了。
0: 你看看，志在必得，都不想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0: 嗯嗯
4: 啊，这不是这个老李大哥啊，想要5盒，啊，全株三七，王大姐呢、也要5盒，
0: 嗯，
4: 我们老两口吧想要10盒，
0: 哦，
4: 哎呀，林老师，这个全株三七的也太少了，
0: 嗯，
4: 我听说一共就10000盒，这两天报名的人还特别多，我们可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啊。
0: 嗯嗯，确实啊，说到全株三七的数量啊，我确实有一些抱歉。怎么说呢？一个是全株三七它的提纯工艺太难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季节呀，你想找到全株三七更是难上加难，所以这一万盒全株三七呢就是我手头上能够拿出来的全部了啊。到目前为止

0: 已经有一大半的数量被大家一抢而空了，所以怎么说呢，现在大家能抢到全株三七那都是幸运的啊。那你看你们小区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如果说还没报上名，务必让他们抓紧时间，如果电话打不进去的话反复拨打，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嗯嗯、
1: 啊、林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啊，我呢是南通的一个患者。
0: 哦，南通的朋友，欢迎您。多大岁数了？
1: 啊，我今年69岁了。
0: 69岁了，那您的身体怎么样？
1: 我这身体不好啊，那病呢、
0: 嗯、
1: 就一直很多。啊、
0: 嗯，
1: 您看有这个慢性肾炎，检查说缺血，尿蛋白吧、
0: 嗯、
1: 四个加号，治了这么多年呢，我感觉我这些病呢，那个西医根本就治不了。
0: 确实啊，一体多病，这一身的病啊，他无从下手，肯定说治来治去就跟怎么讲啊，按下葫芦起了瓢，哪个他也治不彻底，对不对？
1: 哎，对对对，那可不嘛，啊，我一直就吃这个中药啊、嗯、维持着，
0: 嗯，
1: 还有高血压，每天这个头啊、
0: 哦、
1: 就像刚坐飞机坐火车一样的，就是头啊那晕晕乎乎的，这个血压吧、
0: 哦、
1: 就是吃个不下。高压呀、啊，178，低压呢还有100，啊，还有这个脖子疼，啊、
0: 哦，
1: 医生看说是颈椎病。
0: 嗯，
1: 哎，林老师说句实话吧，我得的这一身病呐、啊，那每天吃药啊都得上个闹钟，一会吃这个药，一会吃那个药。
0: 嗯嗯。
1: 啊，就没病了、啊，我都感觉到这都能吃出病来。
0: 确实，嗯。
1: 哎，对对对，说实话，医生呢，医院也没啥好办法、
0: 嗯、
1: 啊，这个活得太遭罪了。
0: 确实啊，老哥哥呢，您说的这些话我是最明白的。您是啥呀？又是严重的肾病，肾功能不全，血压又高，又是脖子疼，又是颈肩难受，颈椎病的。那这些病你用了很多方法，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像您讲的，吃药都得定闹钟啊，这个点吃降压药，那个点吃肾病的药，那个点呢再去吃颈椎病的药。关键是啥呀？这么折腾下来效果不好，所以怎么讲，这叫度日如年，多遭罪呀。其实啊，要照这样活下去的话，这人活着就没啥希望，没盼头了。人不怕得病，就怕这病他治不好。那您才69岁，年纪也不大呢，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对不对？
1: 哎，对呀、啊，我跟你说，我都愁得很呐。
0: 发愁啊，其实不用发愁、
1: 哎、
0: 我告诉您，现在您康复的机会来了，咱们公珍保元汤配合全株三七同时打通人体三大通道，一个通一个给你修，这是大家唯一的一个康复疾病的最佳机会。尤其眼下这个季节呀，你们用上全株三七，那就相当于是什么，拿到了一把尚方宝剑呐，保心护脑的一个大宝贝。所以说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去，而且现在订购还是9.9元的这个价格，买咱们公珍保元汤，送公珍保元汤的同时额外还赠送全株三七，都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就是怎么讲呢，数量不多，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自己抓紧时间去订购，这电话肯定不好打，耐心多打几遍，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行，
0: 嗯
1: 啊，我老伴刚刚把电话打进去了。哎，林老师、
0: 啊、
1: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把我们这个订药的名单呢、
0: 嗯、
1: 给他拿过去。啊、
0: 哦、
1: 你们电话也不好打，我们都做足功课了。
0: 嗯、
1: 啊，谁把电话打进去就帮大家把名都报上，一定得要把这个活动都参加上。
0: 嗯，你们这还有名单啊，看来确实是要志在必得。那挺好的，赶紧去报名。用药期间不管是谁啊，只要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好吧？
1: 哎，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
0: 嗯、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不仅可以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具体领取办法，订购一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两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两大盒。订购两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五盒公珍保元汤， 再送云南全猪三七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猪三七十大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活动云南全猪三七全国只有一万盒，名额用完，活动即刻截止。场外二十四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FM91.8，北京时间16:00。4:00 PM。
5: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妍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妍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妍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

0: 方新选商城是我们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老年消瘦当心肌少症。很多人认为老人消瘦是健康无三高的表现，不少长辈也刻意清淡节食，放任体重下降，但这其实是常见养生误区。老年人不明原因的持续消瘦并非好事，多是肌少症发出的身体预警。这种隐匿的老年疾病悄悄流失肌肉，损耗体能，却常被当成正常衰老忽视。肌少症本质是骨骼肌质量、肌力和身体功能的衰退，家中老人出现以下信号一定要及时警惕。第一，不明原因消瘦，半年内体重无故下降 5% 以上，无节食，无明确慢性病诱因。第二，持续疲乏无力，轻微活动就疲惫，日常家务散步都吃力，精神状态差。第三，行动能力下降，走路变慢，起身爬楼提物拧毛巾等基础动作费力，常需借力。第四，四肢肌肉松弛，手臂小腿维度变小，肌肉干瘪松软，皮肤松弛明显。第五，平衡能力变差，走路不稳，腿脚发软，跌倒磕碰的概率大幅升高。肌少症不致命，却会拖垮晚年生活。肌肉是人体的防护垫与动力源，看似只是变瘦没力气的肌少症，会严重拖垮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肌肉不足会大幅升高跌倒骨折风险，老年人骨折后恢复困难，极易长期卧床，诱发肺炎、血栓、压疮等致命并发症。同时，肌肉流失会降低人体代谢与免疫力，让老人更易生病，还会加重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病情，形成健康恶性循环。严重肌少症会导致老人生活无法自理，丧失独立生活能力，不仅降低自身幸福感，也会加重家庭照护负担，大幅提升老年住院衰弱风险。科学养肌肉，远离老年消瘦危机。第一，摒弃误区，补足优质营养。很多老人胃空慢病，长期过度素食，少吃肉，是诱发肌少症的主要原因。肌肉维持离不开充足蛋白质与热量，无需刻意极致清淡，日常可多摄入鸡蛋、牛奶、鱼虾、瘦肉、豆制品等优质蛋白，少食多餐，保证饮食热量充足，杜绝盲目节食。第二，坚持科学运动，主打抗阻训练，营养搭配运动才能有效留存肌肉。老人运动无需高强度，重点结合抗阻、有氧平衡训练，每周2到3次弹力带拉伸、靠墙静蹲、轻哑铃等抗阻训练，锻炼腰背、四肢肌群，每周3到5次快走、太极这些有氧运动，日常搭配平衡练习，强健体能，预防跌倒。第三，定期监测，早发现早干预，建议老人定期监测体重、肢体维度，出现无故消瘦、乏力、行动退化，及时就医筛查。慢病患者、高龄体弱、长期卧床的高危人群需重点防护。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近日，云南省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在昆明市启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综合托育机构资源、地理位置、服务能力等多维度信息的昆明市托育机构便民地图，同时邀请了来自妇幼保健机构、托育一线机构、消防救援部门的专业人员，向市民传递科学育儿理念与消防安全等知识。 现场省计划生育协会、省妇幼保健院、省健康宣教中心等十余家单位及多家幼儿园托育机构集中设置展台，面向市民提供政策咨询、健康指导、亲子体验等服务，同时发放科普宣传物料，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学习科学育儿知识。据悉，宣传月期间，云南省各地将围绕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主题，陆续开展形式丰富的托育政策宣讲、科学育儿普及等活动，积极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4: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

0: 3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治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月满中秋，礼遇双

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星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星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星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妍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妍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妍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星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星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星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

0: 10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关注此时的最新路况信息，有请指挥中心的记者为大家介绍。你好，
1: 小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东风西路、北向东，在新闻路的附近有大概1.1公里的拥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永平路西向东，从南坝路到春城路的方向也是有1.2公里的拥堵路段。临近火车站车辆排队是比较明显的，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另外，春城路、南坝路、彩云北路、五一路等路段也是有短时间的缓行，但整体通行效率是偏低的。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的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600米左右。从福德立交到海埂路的方向拥堵也是有1.8公里，后方缓行也有600米。南二环 A 线从福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的方向也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路段。这几段都是集中在南二环，建议可以提前从福德立交或者是关南立交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或者日新路。另外，朱家村立交东向西的盘桥处有大概1公里的拥堵，盘桥路段弯道比较多，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另外，高速方面，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附近也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建议可以提前绕行广福路或者是南连接线的辅道。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小王的介绍。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1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国道80号线罗富高速阜宁往广西方向归昭至者桑站间有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最新的一些管制措施呢，我们将会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王艳玲。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1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80 罗富高速阜宁往广西方向归昭至者桑站间养护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沿河加水站对阜宁往广西方向的黄牌货车进行间断性发行，其余车辆可正常通行。目前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

0: 详情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妍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妍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妍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应急常识365。
1: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

强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应急常识365。
1: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2: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时间来到18:30，来关注此时最新的路况信息。有请指挥中心的路况记者王荣霞为大家介绍。你好，小王。
4: 小明，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3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彩云北路的北向南，从朱家村立交到金源大道拥堵大概有2公里，建议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昆洛路。广福路西向东在乌家坝路附近也是有1.6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前兴路或者是日兴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新闻路的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建议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另外，莲花池镇街南北双向都是有800多米的缓行，这一带学校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绕行建设路或者是红山东路。再看二环，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水立交有1.3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1.7公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南二环 B 线从关南立交到明波立交有大概1.9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3.5公里，是当前缓行最长的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从关南立交或者是明波立交出口绕行广福路或者日兴路。高速方面，京昆高速的出城方向在小屯立交附近有大概900米的拥堵路段，也是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提前绕行普吉路或者是西三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好的，感谢小王的介绍。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搞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创作算力总告急，多平台来回切换，充值操作太麻烦。来移动像充流量一样买算力，9.9元享1200算力豆。登录中国移动 APP， 一键兑换 Token、WorkBuddy 等10多款主流大模型随心畅用，搭配移动5件套、零息屏、AI 云电脑齐助力，办公学习高效省心，赢在 AI 起跑线，就用移动5件套。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7: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9: 旅行封印解除。
10: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1: 拥挤的人群，长长的缴费队伍，焦急的等待，痛苦的呻吟，这就是一名医生每天都在面对的场景。病人在生死边缘挣扎，医生在绞尽脑汁挽留患者的生命。但无论你如何努力，如何挣扎，还是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而医生能做的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
12: 是什么让病人痛不欲生？是什么让家属焦头烂额？是血管堵，让心梗、脑梗患者九死一生；是微循环堵，让血脂升高、血压升高、血糖升高，为重病大病埋下隐患；是脑神经堵，让中风患者一生永远活在痛苦与绝望之中。
13: 说实话，急诊室是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每一位被送进急诊室的患者都在生死之间徘徊，看着已经堵死的血管，我能做的就是和死神拼命，与时间赛跑。我多么希望能再挽救一条生命，我多么希望永远都不要看到生死离别。每当我看见家属失望的表情，痛苦的抽泣，我都在一次次的鞭策自己，一定要研发一种物质，能够同时打通淤堵的血管、神经和微循环，别再让我的患者、让我的家人们再承受这些痛。
12: 为了帮助广大患者打通淤堵，重获健康，林老师倾情奉献最新科研成果。林老师以全株三七为主要原料，经现代高科技提纯技术，将其制成云南全株三七，造福全国心脑血管患者。经验证，全株三七能快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三分钟进入血管，5分钟进入微循环，10分钟到达脑神经，打通大血管护心，远离心梗、脑梗威胁，打通脑神经护脑，加速脑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打通微循环护全身，加速血液毒素分解排出，远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
11: 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
12: 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2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5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公珍保元汤，加送10盒公珍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
14: 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15: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现已在全国正式启动。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6: 400-693-3779 400-693-3779。
15: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有请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林华老师。林老师您好。
17: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那我们的健康专栏呢，在每天的这个时间都会跟大家准时的见面。昨天呢，咱们云南全株三七免费送给大家的这个消息一经播出之后啊，我连续接到了十几个电话。这些电话它既不是患者的预定电话，也不是患者打来的感谢电话，更不是物流中心的配送电话，而是十几家心脑专科医院的同行打来的指责和埋怨的电话。可能大家也听出来了啊，我心情比较沉重，也有些朋友会不明白，说他为什么要指责埋怨你呀？就是因为这一次啊，我没有把云南全株三七留给他们的医院，而是把我手里边所有能够拿出来的这些云南全株三七全部都免费送给了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最需要的家人们。这些电话当中有一条其实最让我难过，这是北京一家心脏专科医院的主治医师，也是我的大师兄刘震。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啊，他说，林华呀，我知道你心心念念的都是普通老百姓，那可是住在医院里的这些来看病的患者不也都是普通老百姓吗？他们也需要你的这个新成果全株三七来救命啊，你为什么不给他们留一些？难道你忍心让这些人在医院全方位的治疗下都要有丧命的危险吗？可以说啊，这话说出来之后怎么讲呢，我就感觉好像是有一座大山压在我的心里，我就觉得我这心里边沉甸甸的。其实我当初啊研制咱们云南三七的时候啊，其实就一个目的，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打通堵塞的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因为我不想看到这些堵塞的血管是以传统医学的这种开胸、搭桥、开颅手术这些破坏性的方式来给它打通。更何况你像支架啊、搭桥啊，它并不是彻底打通你的血管，只是临时的扩张了血管，或者是什么呢？只是给你架起了一个临时的通道而已。你该堵的地方它还是会堵，早早晚晚得堵第二次、堵第三次。尤其是你像啊，脑中风后遗症之后，我们脑神经通道的堵塞会有很大几率造成偏瘫、失语、半身不遂，甚至这人就成植物人了。没有任何一种常规的药物可以治疗这种情况，为什么呀？因为这些药它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打不通脑神经通道啊。这是以往医学界最无助也是最束手无策的地方。正是因为如此，我才全心全意地研发云南全株三七，采用三七全株入药，包括它的根、茎、叶、花、果。你像啊，三七头它的提取物是三七皂带 RB1， 能够溶栓抗凝，专门打通脑神经的通道。三七的颅头提取物叫胡皮素，专门打通微循环。 三七的根茎啊，它提取出来的是三七皂带 RG1， 专门打通大血管，因为它是目前唯一的一款能够同时打通我们人体大血管、微循环和脑神经这三大通道的单指性的产品。这样的产品，我知道每一家医院它都需要。但是啊，那些不在医院的普通老百姓，他更需要啊。老话讲，手心手背那都是肉，哪个我也舍不得，但是现实就摆在这儿。全株三七的提取工艺太难了，而且特殊的是这个季节，你想要搜集全株三七，那更是难上加难。再有，为了能够起到三分钟到血管、五分钟到微循环、七分钟到达脑神经的这种快速的治疗方法，我们采用的是国际上先进的纳米技术，它能把药物的分子直径直接浓缩到只有10纳米的精微物质。大家想想，种种条件的限制之下，到目前我手里只有将近10000盒的数量。这个数量相较于全国这些患有心脑糖三高症的这些老慢病患者来讲，对于这些家人们来讲，不亚于是杯水车薪呢。但是我的想法是啥呀？能救一个是一个呀。我当时接到这位师兄给我打来的电话的时候，他说完这句话，可以说我沉默了很久。我对他讲，我说，师兄啊，在医院治疗的这些患者，最少还有先进的抢救设备，还有专业的抢救医生，可是那些躺在家里没有条件去医院的患者，或者是在发病期间无法在有效的黄金时间内到达医院的患者，他们怎么办？他们只有我呀。我不把全株三七给他们，一旦他们发生心梗、脑梗，那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所以两害相较取其轻，医院的患者就只能拜托给你们了。挂了电话呀，说实在的啊，我心里边特别不得劲儿，一直都没有轻松起来。对于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心脑糖或者是三高症的家人来讲，任何时候都是最要命、最可怕，也是最危险的。这样的家人，我劝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打电话报上名，你先把云南全株三七给他用上，快速的打通淤堵的血管，别再让心梗、脑梗、心脏猝死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了。在全株三七的临床实验过程当中啊，我记得国内第一个临床试用患者叫李秀兰，他是一位86岁的老糖友，得糖尿病13年了。开始的时候啊，说这眼睛总是模糊，他就以为说，哎呦，是不是上了岁数了，老花眼了，这也算正常的，对吧？那我就到医院去买点眼药水吧。结果这病他就给耽误了。最后啊，几乎哪怕是面对面，连对方的轮廓都看不清了。到医院一检查，双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大夫给他检查眼底的时候，眼底全是血色，眼底视神经严重萎缩，就是你把手放在他眼前，根本他就分不清这五个手指头。他当时也问大夫，说我这眼睛还能保住吗？大夫说了，只能做激光，但是您年纪这么大了，激光效果也不好说怎么样，做了和不做也差不多。可以说呀，就是这么一句话，等于是给李秀兰的双眼判了死刑。我在推广云南全株三七临床的时候，当时啊，老人其实说实在的，他都没有什么反应，不激动也不兴奋， 为啥呀？因为他就认为没救了，医院都把他的眼睛判死刑了。后来我又给他检查了一遍他的眼部情况，我跟他讲说，您的这个左眼的问题确实挺严重的，保住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右眼还有希望。听完这句话他都不敢相信呢，他说没有一位医生跟他说他的眼睛还有希望，当时他一个劲儿的讲，只要能治好一只眼睛我就足够了。于是老姐姐就成为了咱们眼病临床的第一位实验者。到了第二周，她老伴儿就跑到我办公室来了，一边跑一边喊说，林主任，林主任，他能看见我手指头了。要知道啊，眼病的治疗那是最难的，因为眼底的微循环太细了。如果不是云南全株三七提取了三七炉头里边的胡皮素能够打通微循环的话，那其他药物根本就进不去，更何况是治疗眼疾了。中医讲目受血而能视，眼底的微循环打通了，那么血氧就能够快速的到达眼部，到达眼底。所以第一个感受是啥呀？眼睛不干不涩不疲劳，看东西清楚，视力能够得到马上的提高。我又让他呀把公针保元汤联合给他应用，三个月之后，老人已经被判无药可治的左眼视力已经有所提升，能够看见大概的轮廓了。右眼的视力从 0.02恢复到 0.4， 眼底萎缩的视神经也得到了显著的修复，而且他的血糖早已经平稳了。这一下，老人家的眼睛不用再担心失明了。另外还有一个人，他是天津的患者，名叫周山，当年呢是76岁。在三七全株加上公针保元汤治疗之后，大概有20多天的时间吧，家属给我送了一封信。这封信字迹歪歪扭扭，而且有几个字还重叠在一起了。就一张信纸，就六个字，我醒了，谢谢您，就这六个字。当时我收到这封信的时候，第一反应没有一点要笑话他的意思，第二反应就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家要清楚啊，24天前他还是一个突发3次脑中风昏迷不醒的患者，当时大夫要给他做开颅手术，家属说什么也不同意，因为老人岁数太大了，几乎都下不了手术台。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要是不手术的话，颅内血管打不通，很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了，或者说就是说在睡觉当中随时随地就死去了。当时我唯一的想法是啥呀？毕竟是一条生命啊，但凡有一丝希望，我们绝不

不能放弃。所以当时我也是力排众议，给他用了云南全猪三七和公珍保元汤保守治疗。结果呀，没想到才短短不到一个月的

等待死亡降临的脑中风患者，而且是三次中风的患者，能够拿起笔来了。这是怎样的生命奇迹呀？只有云南全珠三期能够做到快速打通脑神经通路。要知道啊，脑中风后遗症的恢复越快越好，越早越好。你拖得越久，脑神经通路堵得越久，脑细胞死亡的就越多，恢复的也就越慢。而且啊，每堵一分钟就有160万个脑神经细胞死亡，140亿个神经突出会出现破坏，12公里的神经纤维会坏死，所以必须是争分夺秒的去打通，能快一分是一分。24小时对咱们人体的血管进行抢修式的打通，才能够救人于危难。所以说云南全珠三期就能够做到三分钟打通大血管，五分钟打通微循环，七分钟打通脑神经。那关键性的问题来了，光打通就够了吗？当然还不够，还得修。那就需要咱们公针保元汤当中独含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来进行修复。活性酶就是细胞的加油站，活性酶就是细胞的再生素，是唯一的一个能够修复细胞的活性物质。没有一种药物它可以修复细胞，只有活的物质才能够修复生命。所有疾病的根源，大家记住，只有两个。一个是细胞堵了，那么我们就用云南全珠三期实现快速的打通。另一个就是细胞受损了。你比如说所有心脏病的病根，那不就是心肌细胞受损了吗？心脏有10万个心肌细胞，每天都在不停地干活，那酶类物质就会逐渐地消耗，越来越少。原来心肌细胞有10万个，现在5万个都不到了，少了将近一半的心肌细胞干活，那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就会出现代偿。所以无论治疗哪种心脏病，你就得从心肌细胞着手，补充鹿茸复合活性酶，不让它走到心衰的这一步，也不让它梗，也不让它骤停，这是各种心脏病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案。那脑病的根源是什么呀？就是脑细胞受损了，对不对？而且特别要注意，脑细胞和心肌细胞是同样珍贵的，死一个少一个。那没受损之前，这脑细胞啊，它就像珍珠似的啊，光滑饱满，就跟咱们这个经常吃的水果龙眼、桂圆似的。但是一旦受损了，它就干瘪了啊，外皮干瘪抽巴了，就跟那干桂圆一样啊。脑细胞一旦坏死，脑神经传导信号就会中断，所以就不会说话了，半身不遂了，不能走路了，大小便失禁了，甚至连吞咽都不行了。这是脑病的患者。糖尿病患者，你看啊，降糖药、胰岛素齐上阵，那血糖还是控制不好，而且并发症同样会出现，还越来越多，这是为啥呀？就是因为胰岛细胞受损了，胰岛素分泌不足了。这胰岛啊，不能自己分泌胰岛素，就好比是你不能自己给自己挣钱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借钱花，就像打胰岛素一样。结果啊，越这么借钱花，他就更懒，反而一点活也不干了，就指着借钱花了。那最后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就彻底丧失了呗。所以说降糖药吃着吃着就有抗药性了，胰岛素打着打着加量都不好使了，就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不就是恶性循环越治越严重了吗？那你要想治疗这些病，咱们就得从根源上入手。细胞健康，人才健康。

0: 康，那细胞怎么才能让它健康？血液怎么才能让它干净？靠谁呀？当然是活性酶。活性酶它对于人体的生老病死都起着绝对性重要关键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公珍宝元汤当中的鹿茸复合活性酶，它是一个活的物质，它是有生命的，只有有生命的物质才能够维持生命啊，大家记住这句话。所以公珍宝元汤是目前医学界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从五个不同地域不同种类的鹿茸当中提取出来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活性酶719种。像公珍宝元汤含有的这些活性酶当中啊， GIO 生长酶就非常珍贵。这种生长酶它的活性是我们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你像肌肉、皮肤、血管，就连神经、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在欧美国家，它被称之为是人类生长素，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素啊。它和我们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再生所需要的物质完全吻合，所以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啊、血管啊、肌肉啊、骨骼呀、黏膜呀、皮肤啊等等等等，这些一切有形的无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这就是公珍宝元汤强大的修复力量，这也是呢常规的其他任何一种方法所无法相比的治疗效果。而在当下的这个季节，我们及时的用上云南全株三七，快速打通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同时修复你全身各处受损的细胞。第一，能够给你保命；第二，能让你快速的恢复健康；第三，就是能够防止疾病不再复发。那有了云南全株三七，每天都打通一点点，那你就不用害怕心梗，不用害怕脑梗，更不用害怕猝死了，咱也不用担心致残致瘫突然发生了。在这儿啊，我也提醒大家，凡是报上名的这些朋友就可以拿到我送给大家的云南全株三七了。哎，这心里边都有底了是不是？那还没有报上名的家人们，大家一定要务必抓紧时间。昨天一天呢，云南全株三七一半的数量基本上就全部预定出去了。我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真正远离心梗、脑梗、中风、偏瘫，把保心护脑的法宝真正带回家。当然了，全株三七数量就这么多，全国只有10000盒，谁抢到就是谁的幸运。所以说大家伙赶快拨打场外电话来预定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然交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三七又名金不换，可破一切淤血，可止一切出血，可通一切堵塞。经林老师多年研究发现，三七全身都是宝，三七根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大血管，远离心梗脑梗威胁。三七炉头含有胡皮素，快速打通微循环，促进血液毒素分解排除，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三七头药效最高。含有三七皂带二剂一，快速打通脑神经，加速中风康复，告别终身瘫痪。云南全株三七快速打通血管、脑神经、微循环三大通道，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即日起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不仅可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凡订购一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2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5盒公珍宝元汤，再送

0: 云南全珠三期五大盒，订购三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十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珠三期十大盒，打通心脑通路，还心脑一条生路。
1: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这里是大型健康探索类栏目，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节目的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是林老师吧？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你辛苦了啊。
4: 啊，
3: 哎。终于啊，跟你通上话了。你们这电话真太难打了。
4: 确实啊，电话确实不好打。你也是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是不是？
3: 可不是嘛，林老师。哎，听说咱们现在免费送这个通血管的宝贝啊。哎，我就着急了。昨天就打一天，这电话也没打进来。
4: 哦、
3: 老伴儿这不也着急嘛，呜噜呜噜说不清楚，也是着急。你说就是一万盒，让我赶紧打。哎，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就想问问林老师，现在我要报名能免费送吗？
4: 听出来啊，确实是挺着急的。咱们昨天呢，在节目当中一公布我们的活动，可以说场外电话都打爆了，好多人打进电话来呀、说我们这电话不好打。都很着急，有订两份的、订三份的，还有给全家都订药的、就怕这名额没有了。甚至有的人呐、急得这话都说得语无伦次了、在这儿啊，是不是啊？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大家你不用担心，现在还是有机会，还能报名的。这次我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打通心脑通路的这个活动啊，就是要让更多的患者能够既省钱又快速的把病治好，能重新找回这种健康的生活信心。所以说如果大家伙打电话遇到占线的情况啊，那是很正常的。那您呢、一定要耐着性子多拨打几遍。这样吧，既然电话打到咱们直播间了，先说说具体情况吧，好不好？
3: 好的，林老师，是这样的，这不是我听大家都用这个公珍宝元汤啊，都把病治好了。现在又有活动，我这不着急了吗？我就想给老伴儿用上。尤其是咱们那个药材啊，才9.9。说实话，我以为我听错了，我又仔细听了一遍，这真是9.9。
4: 确实、
3: 你说我老伴儿原先啊，人买了一盒药的10多块20多块，这个价钱啊，咱们真是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想着急让老伴儿用上。
4: 对的啊，确实大家伙都能用得起。那就是说是您老伴儿的身体不好，您是哪儿的朋友？
3: 我是山东临沂的。
4: 啊，欢迎您。说说老伴儿的具体情况吧。
3: 这不老伴儿得的脑梗有4年了吧？当时去医院吧，反正是也是去的晚一点了，这不后来这个后遗症就落下了。首先他这说话就说不清楚。另外他这个手啊脚啊都是麻木，捏啊那不揉啊，他的手脚都是冰凉的，那这个没有左半拉身子没有知觉，一下都不知道疼。说实话这4年啊，你是不知道，他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我一个人照顾他，可把我累坏了。
4: 那肯定的呀，特别不容易啊。有句话这么讲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不光是他遭罪生不如死，关键是您也得伺候他，这一个大人你不跟伺候小孩似的，是吧？你得照顾他，确实挺难的啊。你说这些苦啊，一般人怎么说呢，他不了解也不理解，但是我经常跟大家接触，我太知道照顾偏瘫患者那是啥感觉了。白天不光说累得够呛，晚上他还不好好让你睡觉，是不是这样？
3: 不是嘛。
4: 不
3: 止这些啊，你说这还有这个胃病，那稍微给他吃多点就胃胀的躺不平。 另外。

0: 这个前列腺也不好，主要
1: 嗯，
0: 他这憋不住尿。哎，最近他尿频的更严重了，以前吧晚上能有3、4次，现在7、8次。
1: 你看看，
0: 哎，你说这我这也是这把年纪了，你说实话也不小了，天天就这么照顾他，也特别特别累啊，没办法。哦，我就给他带上尿不湿了，他还嫌弃，还嫌不舒服，
1: 肯
0: 也
1: 定
0: 不
1: 的，
0: 配合。林老师，你这没办法呀，他白天晚上就这么折腾，你说我就怕，我照顾这一段，再把我累倒了，就麻烦了。
1: 对呀啊，现实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中风偏瘫的患者还没怎么样呢，照顾他的人一下子倒了。那您想想，您老两口他已经倒下了，要把您再累倒，这儿女回家看到啥情况啊？这老两口这边床上一个，那边床上一个，你说这
0: 真
1: 孩
0: 是
1: 子
0: 的，
1: 心里边多糟心呐啊！这
0: 哦，
1: 种画面咱们都不敢想，对不对？而且
0: 是
1: 这
0: 不
1: 种
0: 是？
1: 日子也不是我们想过的日子，对吧？
0: 对，我也害怕呀。要不我就请您这个功能保元汤啊，可以100天净血，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的细胞再生。这次又赶上活动，这么好活动，我也不想再等了。林老师，您帮帮我看看。我老伴儿能用不？这次的活动参加哪项合适？你看看。
1: 您老伴儿肯定是能用，但是说句心里话啊，您老伴儿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太乐观。如果按照常规的方法，这脑梗4年了，对不对？一般脑梗、脑血栓啊，3年内的复发率是50%，5年内的复发率是95%。如果他再过1年，那100个人里边有95个人都复发。你想想，他发生了一次就已经瘫痪在床了，再复发一次。那要么就是植物人，活死人一个，只有一口气儿吊着；要么这人就走了。那你说这
0: 是不
1: 家不
0: 是？
1: 就散了吗？是不是？
0: 哎，林老师，我这也是特别担心，就怕他再复发。
1: 就怕这个，是不是啊？但是这个常规的方法呀，你说我扩扩血管啊，我康复啊，理疗啊，还有什么活血通脉的药，都是无济于事的。其实这一点大家心里最有数，比我有发言权，因为以前都治过3年了，对不对？但是呢，宫珍保元汤它被世界医学界称为什么呢？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它里边含有的，你像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那么它能够快速乳化分解咱们体内多余的这些胆固醇、脂质斑块、血栓垃圾，帮你净化血液、除锈溶栓、化糖降脂。那这样呢，就算是给你的身体里边安了一台天然的洗血机，24小时随时随地的给它净化血液。那你想想，血液净化了，他下回还能梗不？那肯定不能再
0: 那就
1: 梗
0: 不能，
1: 住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梗的那个部位呀，他还能够一点一点的给它通开，不完全通开，哪怕咱说通一半儿，这血不也能流过去一半吗？对不对？再加上啊，这次我们送给大家的云南全株3七，这个您听节目都知道啊，非常难得。因为这是全株三七，他把他的根茎叶花果全都用在了这个全株三七当中，它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把三大通道同时打通的单质性的药品，它能穿透血眼屏障、血脑屏障，与宫珍保元汤强强联合，让我们的身体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康复起来。所以这次机会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好的，那林老师。只要我们能用哈，你赶紧给我们订上吧。哎呀，我这些年哈照顾老伴儿啊，这心口啊老是发紧难受，晚上啊也是睡不好觉。这不现在这报名才9.9块，您帮我们订上2份吧，买3个周期的，送10大盒的这个活动吧。
1: 确实啊，老姐姐，咱们现在宫珍保元汤还是9.9块的这个推广价格，但是我这儿没法给你报名，你还得去拨打场外电话，因为报名的这个过程啊，它需要记录你的一些病历呀，或者是你的电话呀，你的收货地址啊，这些我们不方便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出去。昨天报名第一天，这名额已经去了一大半了，现在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所以你这样啊，赶快放电话拨打。

0: 场外电话，一遍拨不通，咱们就多拨几遍。以后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你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1: 好的，那林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去报名吧，要不然来不及了。
0: 对，再见啊。
1: 那谢谢林老师，好，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林老师啊。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林老师啊，我终于给您通上电话了，今天给您通上话，我有俩事儿想麻烦你啊。
0: 哦，不麻烦的啊，那您具体说说是什么事儿吧。
3: 有第一个是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这个公针保元汤，第二个、如果能用的话，是不是9.9也能买到？现在报名我们吉林这边是不是也送全株的云南三七？
0: 没错啊，现在呢由我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启动了，而且大家可以报名。活动期间呢，订购国药准字号的公针保元汤不仅可以享受9.9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的一次免费领取的福利。这就是呢照顾咱们国人的一大福利呀。但是这个价格能持续多久，是3天是15天是1周，我都说不好。而且这个云南全株三七一共就只有10,000盒，昨天报名第一天已经被抢去一大半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去啊。那这样吧，您跟我说说您今年多大岁数了，主要是什么样的病症来说一说。
3: 我今年整60，我主要是啥呀、股骨头坏死。我记得那个时候是骑摩托车突然一下子摔了。这都好多年了，刚得病的时候就一瘸一拐的，后来严重了就得拄着双拐，再后来不行这走不了路了，那也没办法，就只能在家里一点一点的挪了。家里没人的话，要是有人敲门，就几米远内我得爬个20分钟才能开门啊。
0: 那您这是越来越严重了啊，有没有肌肉萎缩的情况？
3: 萎缩了，屁股上、大腿上、大腿根儿那的肉都有点萎缩了呀。
0: 那肯定的，因为你经常不运动，它这肌肉肯定会萎缩的啊。
3: 就是啊，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上下楼都得让人背。这不医院呢也去了，说我要得换这个股骨头，一打听啊、得10多万，咱也做不起啊。而且吧，我听说这也不是终身的，换完了还有复发的呀，你说。
0: 对呀，啊，手术是什么呀？它是一种破坏性创伤性的治疗，那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件事儿。你比如说像急救的时候，像急性的心肌梗死，没招了，你再不去给他做手术安支架的话，这人可能就没命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做，那你不做不行了呀。但是像股骨头置换手术一般呢，它也就是说短的能给你挺个3到5年，多的挺到5到8年，后期还得重新再换。你毕竟它不是咱们人体的东西，是你后期给它配上去的。有的换完之后啊，得本来之前一瘸一拐还能走，有的这个股骨头换完手术之后它倒走不了了，效果还不好了，对不对？那您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别的症状还有吗？
3: 有，再有就是我这免疫力不好，总感冒
0: 啊，
3: 基本上半个月就得感冒一次啊，不是咳嗽不好，就是一直流鼻涕。再一个就是心脏不好，心律不齐，还有早搏，有时候就感觉心里像长草一样那么难受啊，胸口发闷，气儿还不够用。
0: 你
3: 说我才60，这些病折磨我7-8年了。这公针保元汤，我听这么多人用的都好了，说给那个身体里安了一个什么净血的机器，能排毒，还能修复我们身体里的细胞。那李老师啊，我这也是没办法才找到你了，你帮我看看我这病能治不好。
0: 您先别着急啊，公针保元汤啊，对于像您这种

0: 一个是啥呢？一体多病，而且呢，您这两个病都是重病、大病，都不好治。另一个是啥呢？股头坏死主双拐，而且已经肌肉萎缩了。我估计呀，您这最起码已经是三期的股头坏死了。那心脏病、心律不齐，还有这个早搏明显的冠心病啊。如果说要是说气温突然一降低，那么一下子心血管一收缩，不就梗住了吗？那不都是要命的病吗？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说老哥哥啊，您这个情况，您这种病一天都不能拖了。那咱们怎么治呢？我们用常规的方法，你用遍了没用怎么办啊？公针保元汤它就可以给您解决这些问题。其实说您这个股头坏死也好，心律失常、早搏、冠心病也罢，任何疾病它都离不开两个原因。一个是血液，一个是细胞。你咋得的冠心病啊？不就是心肌缺血吗？是不是？
1: 嗯。
0: 包括您这个早搏、心律失常，这不就是本身你血液里边垃圾太多了，冠状动脉堵塞了，血管狭窄了，这心脏就吃不饱饭了，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心肌缺血了。所以说你憋闷啊、气短啊、疼啊，时间长了这心律就失常了。那你怎么出现股头坏死呢？就是说这个股头的这个部位啊，股颈也好，骨膜也好，就你以前受外伤的时候，那个骨膜肯定是有淤血有炎症的，你当时没当回事儿，时间长了，这有的人啊，这关节腔里边就有积液了，那炎症呢也逐渐的侵蚀他的这个骨膜，最后什么呀，骨膜腐蚀了，受损了，这也是细胞受损，对不对？还是没跑出细胞的这个范畴。那你看咱们公针保元汤，它毒含有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再加上这次送给大家的云南全株三七，这个对于您股头坏死有奇效，可以打通你身体的三大通道，真正做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给你净化血液，让你的这个冠心病啊、早搏呀、房颤呐、得到真正的康复。所以这样一来，你不就康复了吗？是不是？这就是能够让你放心的一点啊！
1: 哎呦，那太好了！那我也参加买三个周期公针保元汤，加送十盒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十大盒这个吧。
0: 啊，可以的啊，就参加这一项，赶紧拨打电话，趁着现在还是9.9元的这个价格，而且云南全株三七也不多了啊，可能我们通话的这个时间几十几百个名额就没有了，能参加上那都是幸运的，好吧？
1: 哎呦，是啊，那林老师，那我先报名去，有什么问题我再来找你。
0: 对，用药期间只要有不明白的，随时来找我就行啊。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全国所赠送的云南全株三七仅有10000盒，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林老师，我刚刚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林老师，我太想要啊全株三七这个宝贝了。我正想着呢，正好赶上这个活动，这不买药啊还送药，还免费啊送我们全株三七，不要一分钱。我跟你说，我这心里现在啊特别激动，场外老师还要我订2个周期的公针保元汤。说加送5盒的公针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这个就说我参加这项就够了。我想让你看看。
0: 听出来了啊，参加上活动，而且已经预定成功了，是不是？非常激动，
3: 对
0: 不对？啊，非常好。咱们就跟着场外老师走，场外老师怎么给您指导的，让您买2个周期够，那就买2个周期的啊。
3: 哦，你看林老师。我这吧也是这些年来从来啊没有用对过能够治疗我这个血管的药，我这眼睛也不好，医生就对我说，他说啊我这个眼睛这个小血管都有淤堵了，说这回有了这个血管的清那个清道夫了，说我这心里吧再也不用害怕了。可以打通啊，眼睛这个三大通道，我太幸运了，林老师。
0: 确实啊，包括眼病也好，还有像糖尿病的并发症、心脑血管疾病，就像任何的一个常规的药物。

0: 因为它活性低，分子量大，所以说它达不到你局部的细小动脉呀、静脉呀、毛细血管，更达不到微循环。尤其是有的这些血眼屏障的地方，那你这眼病就更不好治了。但是这一次啊，全株三七完全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它的三大通道的打通，包括像大血管、微循环、脑神经这些三大通道的打通，它是同时来给你畅通的，它能顺利的穿透血眼屏障和血脑屏障，所以大家伙可以放心用。那我问一下啊，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1: 我是河南的。
0: 啊，河南的朋友，欢迎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60了，林老师。
0: 啊，那您这样啊，跟我说说原来是什么眼病啊，怎么得的呀？
1: 不，就是视网膜脱落，之前做过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吧，几个月啊又复发了。
0: 你看，
1: 就是看东西，嗯，它有散光。
0: 嗯，
1: 这不后来就到医院检查，又是说这个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1: 还有飞蚊症和那个结膜炎。
0: 嗯嗯，
1: 林老师，我现在啊，说实在的，在心里啊，就是看见有点希望了。现在我用这个公正保元汤，我这才短短的15天嘛，我就觉得这个眼睛有救了。我用上当天嘛，我就感觉这眼睛啊特别舒服，
0: 嗯，
1: 不像以前那么干巴巴的、干干涩涩的，
0: 嗯，
1: 就好像是湿润了，就觉得这个东西啊，一下子啊，就是那个看到亮度了。信心度特别坚定了，就说我这个眼睛啊，跟着林老师一定能治好。
0: 不错啊，很多眼病的患者用上公针保元汤都有这个效果啊，短时间内就感觉眼前亮堂了，感觉眼睛舒服了，非常不错啊。
1: 嗯，你说我用上啊，也是觉得一天比一天要好，我就用到7-8天的时候，就觉得这眼睛不疼了，也不红了，这些都不说，觉得那个就是原来怕光嘛。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看见出去外面看见点光啥的，这眼睛也能睁开了。
0: 嗯，
1: 我到现在来说，这不我用15天了，
0: 嗯，
1: 我眼睛啊，原来那些小黑点基本上现在眼前的小黑点基本上是没有了。
0: 嗯，
1: 这眼睛一敞亮，人家都说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眼睛一好，我这心里也敞亮了，呀，心情也好的，呀，整天都乐呵呵的。
0: 亲身的感受，对不对？而且非常有信心了啊。其实啊，像老姐姐就您这么严重的眼病，或者是说您这个眼病比较复杂，用上公针保元汤才短短半个月，也就是15天的时间，能够收到的效果比您之前10几年治疗的效果还要好，对不对？
1: 对对，就是的。
0: 嗯，尤其老姐姐呀，您选择公针保元汤和全株三七这么强强联合，这可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为啥呀？因为全株三七它是唯一一个能够把三大通道同时打通的单质性的药品，它能穿透血眼屏障、血脑屏障，所以说以往的眼病、脑病不好治的，这个机会就千万别错过去了。等你把云南全株三七配合公针保元汤用上的时候，那我告诉您，老姐姐，您这眼睛比现在好的还要快，好吧？
1: 姐，那太好了，那你们呀，赶紧给我送过来，我拿来呀，第一时间赶快用上。
0: 可以啊，您既然已经报上名了，您就耐心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按照报名先后顺序给大家派送的啊。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1: 好的，那我就在家，就等着，太谢谢你了，林老师。
0: 不客气啊，再见
1: 啊，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活动全国所赠送的云南全株三七仅有10000盒，数量有限，订完为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3: 哎，是林老师吗？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林老师您好。
0: 嗯。
3: 啊，我今天打电话呀，就是代表我们小区的这些老伙伴们的，来感谢你来了。
0: 哎呦，这个感谢可是大，这谢从何而来呢？
3: 啊，是因为啊，您为我们这些身体啊，汇了好多心血啊。
0: 嗯。
3: 您看这个公针保元汤啊，不但9.9块能够拿到。
0: 嗯
3: 啊，全株三七还免费送，
0: 对
3: 啊，1分钱也。

0: 不要。
1: 嗯，
0: 我们小区的这些老伙伴们呢、啊都想要报名，都想得到这个全珠山丘这个宝贝。
1: 嗯，
0: 我们大家这两天呢都忙着打电话了。
1: 你看看，志在必得，都不想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是不是？
0: 哈、啊，对对对。
1: 嗯嗯。
0: 啊，这不是这个老李大哥啊，想要五盒，啊，全珠山丘，王大姐呢、
1: 嗯、
0: 也要五盒。
1: 嗯，
0: 我们老两口吧想要十盒。
1: 哦，
0: 哎呀，林老师，这个全珠山丘的也太少了。
1: 嗯，
0: 我听说一共就10000盒，这两天报名的人还特别多，我们可都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啊。
1: 确实啊，说到全珠山丘的数量啊，我确实有一些抱歉。怎么说呢，一个是全珠山丘它的提纯工艺太难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这个季节呀，你想找到全珠三七更是难上加难，所以这10000盒全珠三七呢就是我手头上能够拿出来的全部了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大半的数量被大家一抢而空了，所以怎么说呢，现在大家能抢到全珠三七那都是幸运的啊。那你看你们小区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如果说还没报上名，务必让他们抓紧时间，如果电话打不进去的话反复拨打，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嗯嗯、
0: 啊、林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啊，我呢是南通的一个患者。
1: 哦，南通的朋友欢迎您，多大岁数了？
0: 啊，我今年69岁了。
1: 69岁了，那您的身体怎么样？
0: 我这身体不好啊、
1: 嗯、
0: 那病呢就一直很多啊、
1: 嗯、
0: 您看有这个慢性肾炎，检查说缺血，尿蛋白吧、
1: 嗯、
0: 4个加号，治了这么多年呢，我感觉我这些病呢那个西医根本就治不了。
1: 确实啊，一体多病，这一身的病啊它无从下手，肯定说治来治去就跟怎么讲啊，按下葫芦起了瓢，哪个它也治不彻底，对不对？
0: 哎，对对对，那可不嘛。啊，我一直就吃这个中药啊、
1: 嗯、
0: 维持着。
1: 嗯、
0: 还有高血压，每天这个头啊、
1: 哦、
0: 就像刚坐飞机坐火车一样的，就是头啊那晕晕乎乎的、
1: 哦、
0: 这个血压吧就是吃个不下，高压呀、啊、178，低压呢还有100啊，还有这个脖子疼啊、
1: 哦、
0: 医生看说是颈椎病。
1: 嗯，
0: 哎，林老师说句实话吧，我得的这一身病啊，那每天吃药啊都得上个闹钟，
1: 看看
0: 一会吃这个药，一会吃那个药，
1: 嗯嗯，
0: 啊，就没病了，我都感觉到这能吃出病来。
1: 确实，嗯，
0: 哎，对对对，说实话，医生呢，医院也没啥好办法，
1: 嗯、
0: 啊，这个活得太遭罪了。
1: 确实啊，老哥哥呢，您说的这些话我是最明白的。您是啥呀？又是严重的肾病，肾功能不全，血压又高，又是脖子疼，又是颈肩难受，颈椎病的。那这些病你用了很多方法，都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像您讲的，吃药都得定闹钟啊，这个点吃降压药，那个点吃肾病的药，那个点呢再去吃颈椎病的药。关键是啥呀？这么折腾下来效果不好。所以怎么讲，这叫度日如年，多遭罪呀。其实啊，要照这样活下去的话，这人活着就没啥希望，没盼头了。人不怕得病，就怕这病他治不好。那您才69岁，年纪也不大呢，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对不对？
0: 哎，对呀，我跟你说我都愁得很呐。
1: 发愁啊，其实不用发愁、
0: 哎、
1: 我告诉您，现在您康复的机会来了，咱们公珍保元汤配合全珠三七同时打通人体三大通道，一个通一个给你修，这是大家唯一的一个康复疾病的最佳机会。尤其眼下这个季节呀，你们用上全珠三七，那就相当于是什么，拿到了一把尚方宝剑呐，保心护脑的一个大宝贝。所以说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去，而且现在订购还是9.9元的这个价格，买咱们公珍保元汤，送公珍保元汤的同时额外还赠送全珠三七，都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就是怎么讲呢，数量不多，所以大家伙一定要自己抓紧时间去订购，这电话肯定不好打，耐心多打几遍，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行，
1: 嗯，
0: 啊，我老伴刚刚把电话打进去了，哎，您老师，
1: 啊、
0: 那我就不跟您。

0: 多说了，我赶紧把我们这个订药的名单呢、给他拿过去。你们电话也不好打，我们都做足功课了。所以把电话打进去，就帮大家把名都报上，一定得要把这个活动都参加上。
1: 你们这还有名单啊，看来确实是要志在必得，那挺好的，赶紧去报名。用药期间不管是谁啊，只要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好吧？
0: 哎，好的，那谢谢李老师了、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目前由林老师发起的打通心脑通路大型活动即将在全国正式启动，活动期间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不仅可以享受9.9元的国内推广价，还可以获得云南全株三七唯一一次免费领取福利。具体领取办法，订购一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2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2大盒。订购2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5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5大盒。订购3个周期公珍宝元汤，加送10盒公珍宝元汤，再送云南全株三七10大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本次活动云南全株三七全国只有10000盒，名额用完，活动即刻截止。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 o'clock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应急常识365。
7: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8: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
7: 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1: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

0: 108.5人，
1: 送亲友表心意，
0: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借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妍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妍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妍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

0: 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行。
1: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2: 欢迎收听本期的月色书香，我是佳阳。晚清至民国的中国经历了剧烈的时代变迁，北京的城墙、天津的租界、上海的里弄都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这当然是从大处着眼。如果从具体的生活这一角度切入，则细微层面的细节会给我们理解历史更为丰盈的感受。裴丽珠的北京情节。裴丽珠是何许人也？听说过他名字的读者恐怕不多，但是提到另外一个名字罗伯特·赫德，知道的人可就多了。这个出生在北爱尔兰的英国人，曾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之久，将中国的关税大权操弄于股掌之间。裴丽珠和赫德有关联吗？还真有。裴丽珠的父亲裴世凯是赫德的七弟。东方式人情讲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实西方也是一样。赫德担任总税务司期间，任用亲友培植私人势力，将裴世凯从英国招至中国，进入大清海关，步步高升，做到了副总税务司的高位。裴丽珠是裴世凯的独生女，1881年出生于中国，幼年和父母在汉口生活，1897年随父亲搬到了北京，在这里一住40年，成了一名地道的老北京。1920年，裴丽珠出版过一本书《北京记胜》，此后多次再版，享有盛誉。林语堂盛赞其为关于北京最全面的著作。从内容上来看，《北京胜记》将北京的城墙、城门、宫苑、园林、寺庙、自然风景乃至生活景观一一道来，相当于一本游记，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游记。首先是文笔很出色。裴丽珠在序言里说，读者翻阅这本书会产生一种作者挽着你胳膊逛遍北京及其郊区的感觉，可见他十分注重阅读体验，想为读者营造身临其境的体验感。更为重要的是姿态和视角。这本书的译者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季建清指出，当时的西方人普遍将北京视作典型的东方奇观，他们构建的北京形象充斥着经过西方滤镜装扮的异国风情，目的在于凸显前现代的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巨大差距。这样的北京看起来独特，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出自于西方游客的想象和投射。裴丽珠不一样，她的文字很少带有猎奇的色彩，相反，她试图发掘北京和欧洲城市的共性。她写北京街头小贩的叫卖声，说如同伦敦的鱼贩子和巴黎的四季商人那般悦耳，写清朝官员坐轿子出行的阵仗，用伦敦市长巡游作为对比，记录着赶大车的风趣俚语，说他们有着拉伯雷式的滑稽幽默。这一方面可以理解成写作的策略，有助于让东方一无所知的西方游客借助自己熟悉的文化背景快速地了解北京。另外一方面也是源于他对北京的真爱。晚清民国时期的北京的外国人以外交官及其家属、传教士、教师为主，他们大多住在东郊名巷的使馆区，同本地的人和事没有太深的勾连。裴丽珠则是真心热爱北京，她熟悉古都的风土人情，还习得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能与普通的市民深入交流， 因为经常在家里招待客人，

她也是北京社交圈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凡此种种，是北京对裴丽珠来说不构成奇观和异域，而是生活和精神上皆有紧密连接的第二故乡。作家写故乡，笔下自然会流淌出细腻的爱和贴近的体会。这并不是说裴丽珠看不见东西化文化之间的明显差异，她当然看得见，但不会居高临下的评判，而是面对美好的事物，她会遵从人类的爱美天性，由衷地发出赞美。这种真诚的态度难能可贵。1937年的初夏，裴丽珠和丈夫去日本度假，期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突然的战火阻断了归途，裴丽珠只得辗转前往美国。是年底，她因心脏病突发在旧金山辞世，享年56岁。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一年将北京更名为北平，此举极大地削弱了北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同时，随着政府机关的南迁，众多官员、社会名流离开，经济也遭受到了打击。在失去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地位之后，官方重新界定北京的身份，借助帝都遗存将其定位为文化城，这与北京既盛的内容高度匹配。裴丽珠介绍了中南海、景山、天坛、国子监等人文景观，她对街头巷尾的描述更显示了北平还拥有着丰富的市井文化和浓郁的烟火气。这也是为什么100多年过去了，《北京寄生作者游记》的指南功能已经消退，却仍有阅读价值。它存留了旧日北京的样貌和气息，从而变成了一份珍贵的历史人类学记录。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12: 1943年6月的一天，好莱坞名人卓别林被告上了法庭。原告是他曾经的弟子，23岁的女演员琼贝瑞。卓别林被指控是他刚出生的女儿卡罗尔安的父亲。这场吸引人眼球的官司旷日持久，经历了很多波折。血型分析发现，琼是 A 型血，卡尔罗是 B 型血。根据血型遗传的法则，婴儿的父亲必然是 B 型血或者是 AB 型血。而卓别林是 O 型血，因此不可能是这个女婴的生父。但是琼的律师义愤填膺地指出，血型分析不足为凭，因为他只能排除一个不可能的父亲，却无法确定真正的父亲是谁。1945年1月，经过3个小时的讨论，由11位女士和1位男士组成的陪审团做出了判决，卓别林是这个女婴的父亲，因此必须为她提供抚养费直到他21岁。这场诉讼与其说是关乎生物学，不如说是关乎道德与正义。一边是富有的社会名人，另外一边是不幸的年轻母亲，情感的天平自然会倾向于后者。卓别林的父亲身份并非源于他与女婴之间的血缘关系，而是源于他与其母亲之间曾经的亲密关系。

毕竟，从社会和法律的角度来看，这类亲子诉讼的意义在于维护孩子的利益，赋予其合法身份和随之而来的经济保障。血缘关系固然要考虑，但是当血缘关系无法确定时，对于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关系的考虑就要让位于社会因素的考量，即一方面要避免让孩子成为社会的负担，另外一方面要打击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现代亲子鉴定技术出现之前，在这类亲子关系诉讼中，想要确定父亲的身份，只能够通过观察社会事实，即如果男被告与孩子的生母在之前的合理时间内发生过亲密关系，就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这样的逻辑并非这个陪审团所特有的，而是存在于许多社会的法律传统当中，并且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就像哥伦比亚大学的米尼拉奇教授在《父亲身份探寻血缘之谜》当中所指出的那样，婚生推定原则不仅存在于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法律传统中，也存在于英美、欧洲大陆、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法律体系中，是最接近文化普遍性的法律。1945年，一个名叫雷莫·齐波利的意大利男子起诉妻子通奸，并否认自己是他生下的婴儿的父亲，因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个婴儿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很多人都心知肚明。二战快结束时，许多非洲裔美国士兵曾经驻扎在那一区域，这个婴儿被称作为比萨的小莫尔人，这事件也轰动一时。最后民事法庭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判决，判定齐波利在法律上就是孩子的父亲，因此要承担与这一法律相适应的一切义务。在齐波利案中，大自然本身已经通过孩子的肤色揭示了父亲身份的真相，但是法律选择了无视这一真相。这表明人们一方面想要从生物学的角度来定义父亲，并通过科学来确定生物学父亲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对真相的强大后果心存忌惮。尤其是在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背景之下，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身份不是被揭示的对象，而是被法律和政治所遮蔽的对象。在齐波利案中的三个主角分别是齐波利夫妇和混血婴儿，第四个人物是缺席的，他就是作为混血婴儿生父的美国黑人大兵。在对这个案子的大量讨论中，没有一处揭示他的身份，甚至对他只字未提。这种缺席并非偶然，因为他的身份不仅是未知的，而且从一开始就被主动抹去了。而做出这一选择的不仅有意大利的法律，还有美国军方的法律，阻碍美国士兵与当地妇女之间的婚姻。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可以观察到的生物学事实，怀孕和分娩决定了母亲的身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父亲的身份却有着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父亲身份之谜影响和塑造了人类深层意识结构，成为了人类社会和心理的原始基础。这一点在古今中外的神话故事和文学作品当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从荷马史诗到圣经故事，从俄狄浦斯王到哈姆雷特，从歌德哈代到狄更斯、巴尔扎克和马克吐温，父亲身份之谜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话题。它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现代经济关系的兴起、性别角色的变化以及人类心灵最深处的秘密。在世界范围内，父亲身份的确都十分重要，它决定着一个人是否可以继承财产、是否可以拥有一个姓名、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成员并获得相应的支持。而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父亲身份决定了一个人的种族身份是雅利安人还是犹太人，进而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死。在19世纪之前，父亲身份主要是根据父亲对孩子的社会投入来确定的，尤其是婚姻状况以及对孩子抚养和支持，而这些主要依据是社会网络、口头传统以及父亲对孩子本身的接受或拒绝。在19世纪，优生学提供了新的亲子关系的分析方法，包括身体的测量、外貌相似性。20世纪初，随着 ABO 血型系统的发现，血型检测被用于亲子鉴定。然而，就像在卓别林案中那样，这种方法只能用于排除而不能用于确认。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开启了鉴定亲子关系的新时代。从1960年代人类白细胞抗原 HLA 系统，到1980年代的 DNA 指纹技术和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到1990年代的 STR 分析，再到21世纪新一代的测序技术，亲子鉴定变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快速。现代亲子鉴定技术似乎一劳永逸地揭开了笼罩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身上的神秘面纱，让人们可以确定无疑地了解自己的遗传背景。忽然之间，父亲身份变得不再神秘，确立亲子关系，揭露出轨事实，找到失散的子女，揭开婴儿混淆之谜，发现一个人真正的种族和民族背景，这些都成为可能。然而，就像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生物学真相的确立并没有终结对父亲身份的探索，科学上的确定性反而更加凸显了父亲身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性。随着大规模移民和城市化的发展，婚姻和家庭形式的多元化，以及抚育、生殖、胚子捐赠以及代孕等技术手段的进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社会意义上的父亲身份问题依然是悬而未决，甚至变得更加复杂。只有通过探索权力、性别和社会等级、观念、欲望的历史，我们才能够理解确定父亲身份究竟是什么。可见，父亲身份与家庭、性别、种族和国籍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还是一个政治、经济、道德、法律和情感上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涉及具体男人、女人、孩子和家庭的个人问题，还是一个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问题。作者从全球史的视角，综合运用了家庭史、社会史、文化史、科学史和政治史的写作手法，将横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档案和记录，包括科学档案、法律文件和大众媒体，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呈现了父亲身份的丰富内涵。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一部关于精神匮乏的纪实文学，作品里所塑造的是一个没有爱、没有希望、没有信仰的极端孤独的世界。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呼吸秋千》，作者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

这是一部气势磅礴、夺人心魄以及令人攻心的小说，一出版就获得了德国书奖。故事的背景设定于二战结束的时候，主人公是17岁的男孩，他被送到了乌克兰劳动营。这些曾经

作者米勒，1953年出生于罗马尼亚，1987年与丈夫小说家理查德移居西德，现居柏林。1982年，短篇小说集《低地》出版，他多次获得德国的文学奖项。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授奖词说，米勒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途径。

这是一部关于政治、纪实、文学的不可忽视的作品。在那个时期的专制社会当中，时刻都有可能发生逮捕、酷刑和谋杀。这种恐怖的阴影蔓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米勒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种窒息的恐怖感在他的作品当中表达了出来。那个时代的牺牲者不但包括纳粹分子本身，还包括当时被战胜者抓捕的人们，比如所有17到45岁的罗马尼亚籍德国人，他们在1945年1月被送到了苏联劳改营当中，其中有当时17岁的罗马尼亚籍诗人奥斯卡以及米勒的母亲。

米勒的文字不但透露着诗性，同时也有着对日常的细致入微的描述和刻画。这不但是关于奥斯卡个人的故事，更是过去百年千万人所共同经历的故事。读这部作品，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德语文学中的复古的因子。始终都还存在一些作品在试图讨论一些宏大的主题，比如权力、公正、人类的尊严以及自由。

1944年的夏天，苏联红军已经深入到罗马尼亚的境内，法西斯独裁者安东内库斯被处死，罗马尼亚投降。出人意料的，向一直为盟国的纳粹德国宣战。1945年1月，苏联将军维诺格拉多夫以斯大林的名义，向罗马尼亚政府索要所有生活在境内的德国人。他们要为在战争当中被破坏的苏联的重建出力。所有年纪在17岁到45岁之间的男人和妇女被流放到苏联劳动营进行强制劳动。

我的母亲也在劳动营待了5年，因为她让人想起罗马尼亚法西斯的历史，流放这个话题一直是一个禁忌。只有在家里或是和自己也有过流放经历的很熟的人之间，才会谈起在劳动营的岁月，即使谈起来也只是暗示而已。这些偷偷摸摸的谈话伴随了我的童年，我不明白他们的内容，却感受到了其中的恐惧。

2001年，我开始记录下对村子里以前被流放者的访谈。我知道奥斯卡也被流放过，跟他讲起我打算写这个题材，他想用他的回忆来帮助我。我们定期会面，他讲述，我记录，不久之后就萌生了共同创作的念头。

2006年，奥斯卡突然离开，我已经有四大本写满的手稿，有几张的草稿已经打好。他死后，我整个人像是僵住了。笔记当中透出来的亲近感，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失去的一切。一年以后，我才能艰难地脱离我们这个语境，独立地完成这部小说。但是如果没有奥斯卡提供的关于劳动营的细节，我是没有办法做到的。米勒，2009年3月。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
2: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是一场庄严的阅读仪式，还是一次华丽的黑色冒险呢？米勒的语言具有无可匹敌的质感、奇幻以及穿透力，带领读者领略文字的诗性与残酷美，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来自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女作家米勒的代表作品《呼吸秋千》。

米勒来自专制时代的罗马尼亚，他把人的尊严和美感踩到了脚下。他来到了德国，而德国与这场人类的灾难有着更深的渊源，比我们以往所知道的更多。呼吸秋千正是这样扼住了大家的呼吸。

我所有的东西都带在身边，换句话说，属于我的一切都和我如影随形。当时我把所有的家当都带上了，说是我的，其实他们原先并不属于我，他们要么是改装过的，要么是别人的。行李箱是以前装留声机用的，薄大衣是父亲的，领口镶着丝绒的洋气大衣是祖父的，灯笼裤是叔叔的，皮绑腿是邻居先生的，毛手套是姑姑的，只有酒红色的真丝围巾和小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过节收到的礼物。1945年1月还在打仗，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国人那里去，天晓得是什么鬼地方。这消息让大家震惊，每个人都想送我一点什么，指望他们兴许能派得上用场，因为我上了俄国人的名单，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一点东西。我收下了他们，17岁的我心想，这次离家来的正是时候，我要离开这针尖大的小城，我只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其实我已经犯了一点事儿，见不得人的事儿，他肮脏无耻也妙不可言。这事儿发生在公园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园中央的那个圆亭子，每逢节假日总有乐队在那里演奏，我在里面坐了一会儿，我看到了恐惧，空洞的圆形的梯形的恐惧，这个图案里有我的迷乱，也有母亲脸上的震惊。在亭子里我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来这个公园了。我越是不让自己去，就去得越勤。2天之后我又去了，

公园里的人都管这叫幽会。秋天的到来结束了公园里的这一切，幽会也随着我们一起转移到了海王星游泳馆。每个星期我都会跟一个比我年纪大一辈的男子去约会。当年每次这样的幽会都有可能引来牢狱之灾。我去劳动营之前是这样，自我返乡到1968年离开这个国家，那些年情况也是这样。要是被抓住了，至少要蹲5年牢。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从公园或是游泳池带走，严刑审讯之后投进监狱，从那儿再送到运河边的监禁营。现在我才知道，去运河边的人都是有去无回，就算回来了也是一具行尸走肉，身心俱毁，未老先衰，和这世上所有的爱都绝了缘。在劳动营的时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没命了。5年以后，我从劳动营放出来，日复一日漫步在喧哗的街道上，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如果被捕的话，说是当场抓获，再恰当不过了。我已经编好了无数的借口和不在场的证据，来驳斥这个罪名。我一直都背负着隐秘的包袱，已经太深太久的将自己裹入到沉默之中，再也没法用言语倾诉兴趣。即使我在诉说的时候，也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裹覆自己罢了。为了延长从公园到家的路程，在最后一个幽会的夏季，我偶然走进了圆形广场上，也就是赫尔曼城的中心广场。这次偶然昭示着命运，我看到了后来的岁月，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

在我的劳动营岁月之前、之中与之后，我有25年的时间生活在对国家与家庭的恐惧当中，畏惧那双重的毁灭。国家把我当罪犯囚禁，家人把我当耻辱放逐。喧哗的街道上，我怀疑地盯着陈列馆、电车和楼房窗户的玻璃，盯着喷泉和小水洼反射出来的镜面，好像自己就应该是一个透明的人。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星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星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星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妍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 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颜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颜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谁指引这英雄？抚平我急促的呼吸，抛下怠惰，只顾着身上冒出刀子，叫做当你倒下，多少人想从你身上迈过。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10月1日至7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2: 应急常识365。
3: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4: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3: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2: 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肠癌和痔疮两种疾病都可能会出现便血的症状，但这两种疾病的危险程度和治疗都有极大的不同。那么，如何简单的从便血的具体情况去判断究竟是哪种状况呢？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跟您一次讲清。
3: 确实，我们在临床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患者他是以便血为第一症状的，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哎，有可能我就是一个痔疮，没有引起一个足够的重视。一般来说，我们临床当中看到的这个便血，痔疮的这个便血的话，它大多数都是便后的鲜血少量，而且呢，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很清晰的可以看到痔疮的这个表现。但是呢，我们肠癌的便血呢，它跟我们痔疮的便血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就比如说它的血液呢，它是混合在大便当中，而且呢是粘液脓血为主，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别点。
2: 谢谢谢林教授。虽然肠癌和痔疮都会引起便血，但是具体来说还是有很多不同，有便血症状的朋友一定要重视，及时去医院挂号，请医生诊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FM 91.8，
7: 北京时间22:00。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星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星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星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妍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5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妍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妍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星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5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星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星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

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至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即可免费领满399减50元满减优惠券，下单直接抵扣现金。重点来了，满减券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后3天内有效，领了记得尽快用哦。活动期间，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假模式，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早穿长袖，午穿纱，用这句话来形容现在白天。

和晚上的温差那可真是太贴切了，但是这样的温度差却是皮肤遭罪的信号。应该如何应对秋季温差对肌肤的伤害？今天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准备了完美的护肤解决方案，精准拿捏换季肌肤的护肤需求。它就是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包括有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妍面霜，从清洁到修护层层递进，用量还比普通版更足，一套就能稳住肌肤状态。雅诗兰黛洁面温和清洁，不毁屏障，一换季脸部肌肤干燥敏感，普通洁面很容易越洗越干，这款洁面泡沫细腻软糯，清洁力在线，能洗净面部油脂污垢，同时牢牢锁住肌肤水分，洗完清爽水润不紧绷，干敏肌也能安心用。原生液急速补水，抚平干燥起皮，公认的修护神仙水，质地清爽好吸收，上脸轻拍即刻补水，快速缓解干燥紧绷，日常打底筑牢保湿屏障，抵御寒风干燥，熬夜脱皮上妆卡粉时厚敷五分钟即救，次日脸蛋水润透亮细腻不假干，小棕瓶精华维稳肌底，换季维稳精华的首选，超大增量超耐用，核心二裂酵母成分深入修护肌肤屏障，提升肤质抵抗力，长期户外吹风熬夜暗沉，坚持用它脸蛋细腻紧致，告别粗糙倦容，稳住健康好气色。小棕瓶眼霜修护娇嫩眼周，温差干燥最容易催生眼周干纹黑眼圈，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日间涂抹防卡粉，夜间厚敷当眼膜，淡化干纹，改善熬夜黑眼圈，守住精致眼周，凝妆质地轻薄易吸收，不闷不油腻。智妍面霜长效锁水不干燥，拒绝浮油假润，智妍面霜上脸清爽易吸收，深层滋养修护肌肤，长效锁水保湿，改善干燥紧绷，而且还兼顾抗老维稳。这款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清洁、补水、修护、护眼、锁水，全套大容量增量配置，市场价1899元，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仅需999元，再加上双节活动，每满399减50元的满减活动，最终到手仅需899元。跨境直发，有溯源码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今天除了雅诗兰黛增量版五件套，还给大家带来了蔻驰多款经典爆款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9元起。所有皮带采用皮革复合材质，手感柔软，耐磨抗造，不易变形，支持自由裁剪长度，适配不同的腰围，无论是商务正装还是休闲牛仔裤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 o'clock PM。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10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4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就是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昨天晚上我跟我妈妈聊会儿天儿，
4: 嗯，
3: 从她的口中呢，我听到一件事儿，
4: 哦，
3: 其实真挺感慨的啊。有的时候啊，我们真得悟一悟一些时常挂在嘴边的一些话，真的非常有道理。
4: 哎呦，静石，
3: 嗯，
4: 你这小小的年纪对这个生活有这么深的感悟啊？
3: 是呢，
4: 这又有什么感悟了？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3: 嗯，
4: 真的，静石啊，就是每次上节目啊，你都特别阳光。就很少见到你有这种伤春悲秋的这心事重重的这样的样子，啊！今天说实话，咱们进直播间，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
3: 有事儿，
4: 你心里有事儿，而且这个事儿还走心了，
3: 还真是。
4: 嗯，
3: 你看以前我们常说嘛，这个世界上啊，钱不是万能的，
4: 嗯，
3: 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4: 对，
3: 但您知道吗？其实更绝望的就是认可拿钱，
4: 嗯，
3: 拿多少钱。你还会有一些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
4: 哎呦，这是最悲哀的事儿。
3: 当然了，
4: 啊，怎么这一天不见，这对人生的感悟都上升到一种哲学的高度了，
3: 又升华了。
4: 是，其实我们真的啊，静石，你想过没有，这个人世间的悲欢呐，虽然说并不相同，
3: 嗯，
4: 但无非你总结一下，无非就是生老病死这几个范畴。
3: 嗯，没错，说的太对了，
4: 是不是？
3: 就我妈跟我说，前楼有个李大娘，
4: 嗯，
3: 前段时间嘛，她儿子带她去医院
4: 啊，
3: 想做眼病的白内障手术。
4: 白内障，哦，
3: 这可是预约了专家的，
4: 嗯，
3: 各种检查，但最后您猜结果怎么样？
4: 你先说说这个患者的身体基本情况，还有指标都是哪些？
3: 指标他是三高。
4: 三高，
3: 嗯，老年病呗，
4: 嗯，
3: 糖尿病、高血压，很多年了，
4: 嗯。
3: 15-6年差不多。
4: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3: 对，其实话说回来啊，我都有点不理解，您说他折腾了好多天，
4: 嗯，
3: 去检查，钱花了很多，没少折腾，
4: 嗯，
3: 最后呢找专家找大夫说李大娘拒收
4: 啊，不收
3: 这个手术，做不了。
4: 哦，
3: 所以呢大娘很上火呀。
4: 嗯，我觉得啊，这里面肯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因。
3: 我们了解到的啊，
4: 嗯，
3: 前两年大娘做过白内障手术
4: 啊，
3: 嗯，当时她就是看不清了，做的手术就是在这家医院。
4: 哦，同一家医院，
3: 当时给看的挺好的，
4: 嗯，
3: 找的还是
5: 这次这个大夫的学生
4: 哦，这次找的是老师
5: 专家
4: 哦，
5: 嗯，想着第二次做手术找一个好点的专家教授呗，
4: 找到老师了呗，是不？
5: 但是没想到、人家专家给出这样的答复，
4: 嗯，
5: 但是李大娘她现在呀，一天天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4: 嗯，
5: 明显感受到视力的下降，
4: 嗯，
5: 但是听到这样的答复，是不是就更让她在绝望之中产生绝望了吗？
4: 哦，就是不给她治了，是不？
5: 对呀，那不就等着失明吗？
4: 啊，怎么说呢啊？其实我跟你讲啊，看待问题的时候是分角度的，
5: 嗯，
4: 如果我们从这个家属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我们有些不理解，
5: 嗯，
4: 是吧？就包括我们做大夫的啊，可能大家伙不知道，我们一天接诊的患者特别多，
5: 嗯，
4: 你说。

0: 针对哪一个患者也不可能说是给他讲太多的时间，讲太多的一些医学的专有名词，是吧？苦口婆心的详细的给这个家属来解释，我们没那么多的时间。结果呢，可能就造成了家属啊，还有患者呀，和这个医生之间的一个相互不理解，甚至很多家属和患者感到气愤。
1: 嗯，
0: 其实这背后的一些这个真正的实情都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
1: 都是有原因，您这样一说也能理解。
0: 嗯，
1: 但是站在患者的角度啊，您说老太太她做不了这个手术，
0: 嗯，
1: 但是可是折腾了好几天呀，
0: 嗯，
1: 就光检查两天多的时间，
0: 嗯，
1: 心脏、大脑、全身检查一遍，
0: 必须的，嗯，
1: 然后说不行，
0: 不行，
1: 三高指标控制不理想，
0: 嗯，
1: 打了一周多的点滴，
0: 啊，
1: 就你说用什么药，咱老百姓也说跟着用，
0: 也都
1: 配
0: 用了，
1: 合。
0: 嗯。
1: 最后呢，又检查一遍，告诉说不行，三高指标还是不行，做不
0: 哦
1: 了。
0: 哦，手术做不了，
1: 那
0: 嗯，
1: 患者就会觉得，明明我已经抓到了希望了，最后呢，我是不是又是擦肩而过？
0: 嗯，
1: 你说花多少钱吧，我认，
0: 啊，
1: 用再好的药认，
0: 结果
1: 结果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
1: 说评估风险它太大了，
0: 嗯，
1: 做了还不如不做。
0: 风险太大了，宁可不做。当然了，从患者的角度来讲，又无奈又心酸，啊，而且有的时候只能干上火。啊，所以说很多家属啊，患者听到这样的结果，他不容易接受，是不？
1: 是呢，所
0: 嗯，
1: 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感慨嘛，说人世间最绝望的事儿啊，不是解决问题没钱或者钱不够，
0: 嗯，
1: 而是有钱你也解决不了这样的难题。
0: 这是最悲哀的事儿啊！而且呢，同样是作为医务工作者啊，我说实话啊，我还真得为刚才说的这个，说你这个邻居，他这个主治医师，我得为这位专家、这位同仁，我得解释解释。啊，首先我要告诉你一点啊，给你这个邻居看病的这个大夫，他确实是一个好大夫，确实说明他是个专家，而且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夫。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最后这个手术做不了的结论，也不是他想要的，是没办法的。啊，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内情吗？
1: 他还会有隐情
0: 当
1: 吗？
0: 然了。你比如说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尤其是白内障的患者血糖高的话，这样的手术啊，如果做不好的话，它会有非常大的风险。包括你一些青光眼、视网膜的手术，如果血糖高的话，我告诉你风险是非常高的。特别是什么呢？年龄大的人，就是高龄的三高引发的一些眼病的问题，如果要想这个手术的话。我们临床上是有个原则的，就是能不开刀尽量不开刀，能不手术尽量不要做手术。
1: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首先，因为患者的身体情况，他是不适合做这手术的，啊，因为一旦选择了手术，很可能最后的效果，由于你三高的问题，这个手术之后的效果可能还没有你手术之前这个视力好呢，这个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是吧？而且在我们眼科的大夫的专业内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对于糖尿病这个白内障的患者，50岁以上的有3次恢复光明的机会。啊，50岁以上的，那如果说65岁以上的呢，可能就剩下2次的机会了。如果80岁以上，可能仅有1次或者是1次机会都没有了。
1: 这是为什么呢？而且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吧，你可能发现了啊，时间，你看50、65和80，是不是中间正好隔15年，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有这个就是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的问题，尤其是血糖，随着年龄的增长，糖尿病的病情它会持续的加重。绝大多数的患者啊，很多还有这个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是吧？那么血糖、血压、血脂恰巧也是15年作为一个时间的节点，这你就明白了吧？而这个血糖、血压和血脂，它最主要的影响的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儿啊，它直接影响到就是破损的最严重的就是我们的血管儿。不管是动脉也好，还是静脉也好，不管是大血管也好，还是小血管也好，你的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

0: 15年，他会有一个断崖式的一个衰老。
1: 确实啊，去医院抽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20岁的时候去医院去抽血献血，人家护士拿皮筋一勒，一绑，血管砰起来了，
0: 是吧？
1: 好找。
0: 嗯。
1: 50多岁的时候呢，可能不仅要拿皮筋绑了，护士就得用手拍拍胳膊，
0: 拍胳膊是吧？
1: 可能都找不到一根鼓起来的好找的血管。
0: 对，你看看，
1: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1: 是
0: 啊，这个现象是不是很常
1: 很
0: 见？
1: 常见。
0: 大家伙都深有体会吧？但是你献血扎的那个血管，实际上还属于大一点的血管呢。那你想象一下，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些小血管，有一些微血管，有一些毛细血管呢，是吧？它这个弹性韧性，你想一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有基础病、血糖、血压、血脂的问题，它会这个韧性下降到什么程度？是不是？
1: 对，其实我们的眼睛应该就是小血管吧。
0: 对了，我们眼底的血管都是小血管，甚至是毛细血管，而且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常说的比头发丝儿还细的那种毛细血管。往往这个时候，我们血糖的波动、血压的波动稍微波动那么一点的话，就会造成我们这个毛细血管的出血。你血脂高一点，它就马上堵住了，太细了嘛，是吧？血糖高，哎，这个毛细血管老化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高龄的三高的人群，如果患上眼病了的话，他的眼底的血管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我们临床上，我们医学上有一个名词叫眼底血管剥离样化。
1: 那
0: 剥离样
1: 多
0: 化，
1: 脆呀，像玻璃一
0: 哎，对呀，
1: 样，稍微有点外力，可能眼底就出血了。
0: 就大面积出血了，是
1: 哦，
0: 吧？那你想一想，这种手术怎么做？
1: 嗯。
0: 做了之后，比这个没做还严重了。那你这种手术，我们就得慎重了。那我们在做手术当中，能不碰到这个血管吗？是不是？甚至在手术当中，如果患者血压、血糖一个不稳定，刚才说的眼底出血，这还是轻的，啊，很可能我跟你说，严重到一定程度的啊，它会直接造成我们整个视网膜的彻底的这种脱落，那就是失明的问题了。所以说讲到这儿，你再想一想，为什么你们家前楼的这个邻居，他这个大夫啊，不给他做这个手术，啊，还让他说把这个指标降下来之后才能做这手术，原因知道了吧？
1: 对的。
0: 实际上这是对这个患者做了一个整体的评估，啊，对比他的这个自身的年龄、血压、血脂、血糖的情况，最后给出来的这个最终的答案，答案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做这手术了。
1: 听您这么一讲，还真是啊，高龄有眼底疾病，像我血脂高、血压高，再加上血糖高的朋友。那年龄到那里了，那就只能是说我不治了吗？那我们好多的观众朋友有眼病患者，我们就等着一点点看不清了吗？老师？
0: 这一点啊，我刚才说了，是手术不能做了。那你说我们年龄大的，是不是？我加上有三高的问题，那我眼病怎么治啊？
1: 对呀，
0: 能不治吗？
1: 对
0: 但
1: 呀。
0: 是手术是不能做的，但是其他有其他的方法。
1: 有方法。
0: 对，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人的认知决定了人的思维”，是吧？人的思维决定人的行
1: 行
0: 为，
1: 为，
0: 是吧？之所以遇到一些问题我们没办法解决，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认知不足，啊，我们还不了解我们认知以外的一些事儿，所以说很多方法我们找不到，甚至很多人还想不开，
1: 是。
0: 啊，纠结、抑郁、愁眉苦脸的。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还真是啊，
0: 嗯，
1: 这么说还有其他的方法。
0: 对，不用手术的方法，
1: 哦。
0: 是吧？其实从你这个说你家邻居这个病情啊，我告诉你啊，到最后我给你做出来的解释，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咱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针对这样的病例，它有几个关键点，啊，尤其是有两个字是非常关键的，你知道是哪两个字吗？
1: 血压、血脂、血糖的指标，
0: 指
1: 指
0: 标，
1: 标，
0: 哎，
1: 啊，
0: 指标非常关键，是吧？上了年纪的，尤其是有眼病的患者，能否用一些比较直接的手术的方法，是否还有机会恢复我们的视力和光明，是吧？很多时候，最基本的

0: 啊，先决条件就是你的指标，你的指标是否稳定，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是吧？很多已经发生眼部疾病的患者，啊，能否维持你的眼病不继续的发展，不继续的加重，这视力不受限制，他的一个先决条件同样也是指标的问题。
1: 嗯。
0: 有人说我眼睛的事儿和我这个血糖血压血脂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非常关键，你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要是稳定的话，你的视力发展的就非常缓慢啊，尤其是血压血糖啊还有血脂这三个指标，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你看吧，你的视力我告诉你发展的会非常快的。
1: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好多的老年朋友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三高的问题。
0: 对呀、啊，
1: 血压、血脂、血糖都不好的朋友也有。
0: 那对，都不好的人大有人在。
1: 单纯的血压高或单纯的血脂高的人也很多。
0: 哎，
1: 按照您的说法，这些人他都是眼部疾病的后备人员。
0: 没错。
1: 但是很多人他指标虽然不好，但是也没有发觉到影响什么呀。
0: 其实指标不稳呐、啊，症状为先。
1: 嗯
0: 啊，只不过大家伙日常的生活当中有些小的症状你就忽视掉了。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新闻媒体中心经常能看到有些老人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儿横穿马路
1: 啊、
0: 哦、啊，造成什么样的事故，有这样的新闻吧？
1: 确实，就是好多老人都比较心急，
0: 嗯、
1: 没等这个红灯读秒结束呢，马上啪啪啪就往前走。
0: 呵。
1: 而且现在路口吧，它都有摄像头，
0: 嗯，
1: 照的它特别清晰。
0: 对了，而且这样的患者，你到医院，比如说出现一些意外了，你到医院，医生一问，说那个红灯还没结束呢，你往前穿什么呀？你过马路的时候是吧？你为什么不看这红灯？或者是你左右看一看车辆啊？包括家属也会问，是吧、
1: 嗯？
0: 那有车你看不见吗？
1: 嗯，
0: 很多人这么说吧。可是我经常说，看待问题我们要换位思考，
1: 嗯，
0: 很多老年人往往会非常的委屈，你知道委屈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过马路的时候都看了，
1: 都看了，
0: 他没看见，也不知道这车是从哪儿来的，
1: 嗯，
0: 你看看，
1: 还真是。
0: 那从这个司机的角度来讲，说那我明明老远的我就看见你了，你说你能看不见我？
1: 你怎么能看不见我呢？
0: 你这不狡辩吗？
1: 嗯，
0: 啊。包括从视频的录像上，在角度上也能够看到这司机啊，很远的时候就在这开呢。你说这老人就看不见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实际上我们医务工作者往往对待这样的这个问题来讲，我们是支持患者的说法的。
1: 哦，
0: 我们是支持老人的说法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人他的眼睛一定是有几个特点的。
1: 嗯，
0: 这样的患者啊，他的目光永远是暗淡无光的。
1: 嗯，
0: 就没神。
1: 嗯。
0: 啊，你就看不出来这个我们说的眼睛炯炯有神，他没神啊。然后呢，眼珠要么是发白的，要不就是发黄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有句老话叫人老珠黄，
1: 嗯，浑浊了，
0: 浑浊的这种眼睛啊。第三个就是共同点会是什么呢？就是都有三高的情况，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 哎，仔细观察我们身边的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好像还真的是这样。
0: 对，其实很多人说的为啥呢，是不是难道他真看不见吗？
1: 嗯，
0: 真是这样。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眼中无神，心中无主。因为眼睛里这个烁烁放光的这个眼神呢，它体现出来的是我们的心神。
1: 嗯，
0: 当你眼中无神的时候，你心中一定是无主的。
1: 哦，
0: 眼睛没神看东西他就不走心。
1: 明白。
0: 哎，他就不当回事儿，是吧？所以说车在那儿呢，你别看他看见了，但他没走心，他是不知道这车过来的。
1: 嗯，
0: 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就属于什么呢？叫视野缺失，或者是他一过性的视野不足。
1: 嗯，
0: 根本就没看见。
1: 还真是，有的时候找东西，明明眼睛都已经看到了，
0: 哎，
1: 都在眼前晃了好几遍了，
0: 你看，
1: 就是没看着。
0: 他就是没看着，
1: 他眼睛不拿事儿，
0: 哎，
1: 因为他没走心。
0: 对喽，你看看，所以说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叫什么呢？叫视野的缺失。
1: 是的，
0: 啊，就是人衰老之后，啊，我们眼睛供血它不足了，啊，造成我们这个视神经功能的缺失，
1: 嗯，
0: 或者是丧失。
1: 是的。
0: 那么血管为什么它供血不足了呢？其实很简单，不是血少了、
1: 嗯、
0: 是我们眼底的这些微血管老化了，狭窄了，乃至于脆化了啊。

0: 再有就是什么呢？有一些血压，啊，血压过高的话，造成我们这个血管的破裂；如果血压不足的话，它根本就供应不上去。所以说，血压的波动会造成一过性的我们视野的缺失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常说的

0: 中，如果你心细的话，你会发现，就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睡觉的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的，反而晚上睡不着觉，白天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
1: 明白。
0: 啊，你不睡那一会儿，或不多睡一会儿的话，你爬起来头就发晕。
1: 嗯，
0: 其实这和什么有关？血脂高，血液粘稠，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这个血液粘稠了，血脂高了，你血压会短暂的出现一些大范围的波动，就造成你这种头晕的情况。
1: 哦，还真是这样啊，老师，听您一讲，
0: 嗯，
1: 你别说老年朋友了，其实我们年轻人要是劳累了，也会有这样的情况的发生，
0: 也有这样的情况吧，是不？嗯，所以说血脂血压的不稳定，或者是没有症状的患者，长期的不以为意的话，我告诉你，实际上它的真相是什么？是血脂血压在暗地里不停的侵害你的眼睛，
1: 嗯，
0: 还有你的大脑。所以说血压血脂这两项指标，我告诉你，越是年龄大的人，包括你今天说的你的这个邻居眼病的问题，是吧，高龄的患者，大家伙一定要重视啊。指标不稳，平时不注意，真到需要做手术的时候，你就失去了我们最后的重返光明的机会了。现实往往就是这样，
1: 对
0: 啊，你越是不以为意的指标，或者是不以为意的东西，关键的时刻它总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你发现没有？是不
1: 认为不以为意的小事，关键时候它就会酿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的后果。
0: 对，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了，很多老年人被拒绝做手术啊，实际上肯定是眼底血管的状态已经不适合做手术了，
1: 嗯，
0: 特别的糟了，特别的脆了，啊，再加上你自身的这个血糖、血压、血脂的指标还控制不好，这就大大的增加了我们手术的这个风险，啊，所以说我们做这个医务工作者的，为了患者负责任，宁可不选择给你做这手术。
1: 嗯，
0: 而且在一些重要的一些患者身上，血压、血脂不好的，不仅仅是个人视力的事儿。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你想过没有？如果你这个患者，他处的这个角色要是很关键的话，他这个指标如果不稳定的话，他影响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甚至我告诉你，就是有时候还关乎到一个国家的一些大事儿呢。
1: 关乎国家的大事，
0: 你看看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我血压血脂不好，视力下降，还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吗？
0: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啊，就之前我不是在美国的时候吗？
1: 嗯，
0: 当时我们参加过一项这个美国体育总局射击管理中心啊主力运动员的一个会诊。
1: 射击，
0: 哎，射击，
1: 哦，就是射的不准了，射歪了，跑偏了呗。
0: 那眼睛如果不好了，射击射的不准，这都是小事儿。
1: 嗯
0: 啊，我说的这位运动员，我告诉你，如果我们总看体育频道的、关注奥运会的人应该知道啊，这个人当时被称为是宋金童子，他叫埃蒙斯。
1: 宋金童子
0: 啊，
1: 埃蒙斯，
0: 对。
1: 这是他把自己射击射跑偏了，给别人打个十环，
0: 给别人把金牌送去了，是吧？ 你还真猜对了。我告诉你，很多人觉得是个笑话。我告诉你，还真发生这样的事儿了
1: 啊！
0: 当时通过几场比赛，他的教练就发现了，他一射击的时候，这个状态就明显的不佳。
1: 嗯，
0: 所以说自身的这个成绩就受到了影响了嘛，是吧？
1: 嗯、
0: 而且射击最重要的这个手是不是一定要稳？
1: 那当然了，
0: 气息一定要沉，
1: 对呀，
0: 眼神一定要锐利，是吧？
1: 一个好的发射者、射击运动员必须得手稳、气沉、眼力。
0: 对，他的教练呢，还有他本人就描述，他一到关键的场次比赛的时候，射击的时候，他这个心跳就加快，
1: 嗯，
0: 啊，这个紧张的程度比平时都特别的明显，
1: 嗯，
0: 而且连续看个十秒以上的，头就开始发晕，
1: 嗯，
0: 就感觉什么呢？就是。这个靶子呀就开始发晃，而且手里握着这个枪啊，比赛的用枪啊越来越沉重，
1: 嗯，
0: 看这个靶心的时候眼睛越来越模糊。
1: 但关键是他怎么会看晕呢？
0: 看晕呢，是吧、嗯、当时啊我们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射击中心，是吧，不是普遍的给他们做检查吗？当时我们对这项运动实际上我们是不了解的，
1: 嗯，
0: 也会想说的，你盯着这个靶来看怎么会头晕呢，是吧？后来我们到实地之后，你猜我们发现什么了？
1: 什么？
0: 这个标靶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小的，你比如说10米靶啊，单手气枪的这个射击

0: 咱们大家伙在电视上看过，
1: 嗯，
0: 运动员是不是胳膊伸直了，是吧？枪口瞄准那标靶，对吧？
1: 嗯，
0: 然后眼睛闭一只眼，睁一只眼，气沉丹田，手指头啪啪几枪，是不是？然后电视上就显示这成绩了，
1: 嗯，
0: 有六环、八环、九环，对吧？
1: 对呀。
0: 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就算是我们正常人双眼的视力都达到5.2了，甚至你的视力超好的情况，在你的眼前看这个标靶，我告诉你是非常非常小的。
1: 嗯，
0: 你知道这个靶心有多大吗？
1: 嗯，
0: 0.8厘米×0.8厘米，
1: 那么小啊！
0: 你看看，
1: 还没有我们家那个碗口大呢。
0: 碗口，你说都大了，实际上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点而已，
1: 哦、
0: 啊！而且比赛的时候，并不是放在你眼前呢，
1: 嗯，
0: 而是间隔10米的话，你再看，哎，这个硬币，啊，你说说你在瞄准的时候，
1: 对，
0: 啊，你在看的时候，我告诉你，甚至都比黄豆粒儿都小了。
1: 对对对。
0: 那你想一想，这个瞄准的这种程度，这个难度有多大吧？
1: 嗯，这跟我们在电视上看确实不是一回事。
0: 对，在电视里都给你放大了，
1: 嗯、
0: 是不是？都是特写，
1: 嗯、
0: 对吧？电视它是为了呈现一种播出的效果，都是特写的效果、
1: 嗯、
0: 那么现场的运动员要射出这个好成绩，它的前提必须得是什么？手稳气沉，眼力足，外加还要运气，你看看、
1: 嗯、就是有这些基础，然后呢再加上蒙得更准一点，
0: 蒙得
1: 确实会取得更加好的成绩。
0: 嗯，
1: 但是取得好成绩它其实很难的。
0: 对，
1: 你看这位射击运动员他当时头晕
0: 啊，
1: 为什么会头晕？看东西模糊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0: 啊，
1: 他会查得出来吧？
0: 他头晕看东西模糊，你说能打出好成绩来吗？
1: 那不能。
0: 那检查什么原因呗？
1: 嗯，
0: 当时查出来了，就是因为长期的训练，尤其是比赛压力比较大，啊，特别是在这个赛场的时候，它会造成什么呢？血压瞬间的升高和波动。
1: 嗯，
0: 平时检查血压不高，
1: 嗯，
0: 但是就是比赛的时候啊，很多人不知道是吧？他就头晕。那么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当时就给他量血压，发现他瞬间血压就升高了。
1: 嗯，
0: 所以说他就头就开始晕了。而且运动员长期的用眼过度，是吧？说白了，天天研究花生粒大小的那个靶心，是吧？他用眼的这个程度比我们正常人要多得多得多，
1: 消耗量大。
0: 对，眼睛的视力的消耗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检查发现他眼底的血管有非常严重的硬化和狭窄的问题。
1: 嗯，
0: 那在瞬间的血压波动的情况下，就会瞬间的造成眼部的供血不足，
1: 嗯，
0: 直接就影响到了他的视力。
1: 对，别说天天盯着黄豆粒儿了，就我们天天玩手机，眼睛都不好了。
0: 对呀、啊，一个道理嘛。
1: 关键血压不好的话，他可以用药啊。
0: 嗯，
1: 眼睛不舒服就经常休息。补一补呗，
0: 但是这个人也比较特殊啊，
1: 嗯，
0: 平时还没有，
1: 关键时刻
0: 没有血压的问题是吧？然后呢，你说给他用药吧，你想想我们正常血压的人，如果用降压药的话，他是不是容易造成低血压？
1: 对，
0: 那你这个情况就很难处理了。
1: 嗯，
0: 你我跟你说这种情况啊，静时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平时血压血脂啥都正常，但是就是跟老伴儿啊吵个嘴呀、啊、拌个嘴的时候遇到点事儿了，哎。一生气的血压蹭就上来了，
1: 嗯，
0: 那你平时这个降压药你吃吧，那马上造成低血压，对吧？但你不用药吧，血压还经常的波动，经常的升高，
1: 嗯，
0: 是不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老大难的一个头疼的问题？
1: 是的，
0: 啊，但是他你知道吗？是国家的射击队的种子选手啊，
1: 嗯，
0: 说白了，指望着他给美国夺冠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呢，你说平时训练呢，吃点降压药。那血压降的低了，站都站不住，怎么训练呢？
0: 不能轻易给运动员用药的。
1: 关键是还有比赛呢。你说比赛的时候，他现吃他也不赶趟啊。
0: 对呀、
1: 啊，他很有难度的。那当时是不是也是请了很多的专家来会诊啊？
0: 对啊，当时我们就是给整个的射击中心所有的运动员进行会诊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一些什么一劳永逸的，尤其是不影响这些运动员日常训练的一些方法。
1: 嗯，
0: 是吧？能不能把这种由于神经紧张引起的血压的波动，还有眼底动脉硬化这个问题，在不影响比赛这个运动员的状态的情况下，一并的给它消除掉？
1: 嗯，
0: 给我们找来的这个主要的课题就是这个课题。
1: 嗯，
0: 是吧？不管怎么样，首先我们得稳定住他现有的视力，对吧？如果一个射击运动员他的视力有问题了，那还怎么射击呀？
1: 嗯，
0: 是不是？至少呢，能够暂时帮他参加完这几届的这个赛事， 拿几块奖牌再说，是吧？当时呢，我们选择的方案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就是使用哈佛医学院最先研制的 IPE 这个新的科研成果。IPE 还记得叫啥名吧？
1: 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0: 对了，你看
1: 看，
0: 我们不调节他的这个眼睛的视力问题，调节什么？专门调控他的血压和血脂的问题。
1: 哦，
0: 你看看，
1: 专门靶向的来调控血压和血脂，它更精准。
0: 对，尤其是控制他这个血压和血脂，在他神经紧张的时候，让他血压不波动。
1: 嗯，
0: 啊，然后降低他的血脂呢，就是为了减轻他眼底血管狭窄的问题。
1: 嗯，
0: 啊，因为当时这个 IPE 啊，正处于这个临床实验这个阶段，啊，而且呢，很多的临床数据已经出来了，已经表明了。长期的坚持使用 IPE 的话，可以减少我们眼底血管17%的一个钙化的问题，
1: 嗯，
0: 狭窄的问题，斑块的问题，而且可以逆转因为疲劳或者年龄大或者精神因素造成的眼底血管的衰老的问题，是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款产品 IPE 产品，针对这个运动员的情况特别适用，
1: 嗯，
0: 啊，血压血脂正常的时候。它不显山不漏水，一旦我们的血压血脂波动了，你看 IPE 就开始在他的身体当中发挥作用了，指压双控双调的作用
1: 啊，就相当于在身体里面安装了一个指压双控双调的智能泵，
0: 智能泵
1: 可以长期稳定的来稳住这些指标，
0: 一个血压的指标，一个血脂的指标，
1: 嗯，
0: 对吧？而且在给这个运动员使用3个月之后啊，因为这个赛事比较紧张嘛。他也这个开始这个参加比赛了嘛，
1: 嗯，
0: 实际上根本没用过多的时间啊，他就用了这个 IPE 之后，每次比赛再也没有出现眼前晃、头晕啊、端不住枪、手不稳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最后果不其然得了一块金牌、一块银牌。
1: 哎，还得是啊，人家这些大专家才有办法。
0: 对，就是运动员，大家可能不知道，有很多背后科技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1: 嗯，
0: 而且一年之后再给他做这个系统检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之前因为这个紧张的因素导致的血压偶尔会升高到180、120嘛，是吧？心率会提升到每分钟110次嘛，在用完 IPE 之后，啊，他的这个神经紧张就没有出现这种影响血压和心率的问题了。
1: 嗯，
0: 啊。他的血压就没有变化那么大了，血压平时都能够维持在125到117之间，
1: 嗯，
0: 低压85到77之间，非常稳定。
1: 是呢，非常标准了。
0: 对啊，这是血压，血脂呢，随着饮食的调节啊，照原来的指标下降了30%。
1: 嗯，
0: 而且眼底照相我们发现，眼底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什么叫血管的内径增加了20%？就是它这个血流量就增大了呗，
1: 嗯，
0: 对吧？血管变宽了，对吧？变粗了，是吧？供血，眼部的供血比以前充足了很多。
1: 嗯，这就是一发入魂了，
0: 嗯，
1: 手不抖眼不花，他自然取得好的成绩啊。
0: 没错，而且就因为这个埃蒙斯这个事儿哈 ，IPE 被美国射击协会规定。每批10米靶、20米靶、气步枪、手枪、飞盘等等项目的运动员，参加集训前必须每天服用这个 IPE，
1: 有规定的，
0: 有规定了啊。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什么呢？为了保护运动员的眼睛，
1: 嗯，
0: 啊，延长运动员的职业生涯，稳定运动员的这个焦躁的情绪，
1: 嗯，
0: 实际上 IPE 根本就不是调理视力的，它就是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双向调节。
1: 明白
0: 啊，当然了。自从用这个 IPE 之后，你看美国射击队啊，后续啊各种赛事，什么这个奖牌啊，拿的手软了都。
1: 嗯，人家大机构都在用，一定是发现了真真正正的实际上的好处。
0: 没错，包括后续是吧？全美的眼科医院，
1: 嗯
0: 啊，眼病治疗协会也把 IPE 作为眼病治疗的辅助方法。
1: 嗯，
0: 像眼底血管剥离脆化的是吧？眼底血管这个微小血栓的。眼底血管狭窄供血不足的，眼底血管老化的 IPE 都是首选，效果都不错。
1: 嗯，话说回来啊，就像刚才我上节目之前说的，我那个邻居李大娘，
0: 嗯，
1: 眼睛想做手术但是指标啊经常控制不好的朋友，其实真的是可以用它。
0: 对呀，
1: 现在血脂血压不稳，有过眼底出血眼压高的中老年朋友，怕眼病加重

0: 的也可以用它呀，
1: 没错。
0: 甚至是现在有眼病想维持住现状，那更得平时加强保养，都得用点 IPE 了。
1: 没错，所以说很多时候啊，我们人遇到问题无法解决了，啊，很多的一些根本原因是我们人的自身的认知和眼界所导致的。
0: 就像开头老师说过，人世间的悲欢各不相通，不可能呢，每个人都会有感同身受的感觉。但是呢，我们应该打开自己的眼界，积极的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马上接听您的热线。
2: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4: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3: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4: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3: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4: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3: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哎。
6: 谢谢您在百忙中接我的电话。
1: 哎呦，这不客气啊。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
6: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好。
6: 我是那个营口市周边乡镇的一个农村一个老太太。
1: 啊，营口的朋友，好。多大年岁了？
6: 今年82岁。
1: 82岁，好啊。
6: 那个我听您的节目有1年左右。
1: 哎呀，老朋友了，这是哈。啊，
6: 在前几个月听的是我，有一些想法，因为过去走了一段弯路。
1: 哦。
6: 对我，没有那啥。
1: 嗯。
6: 没有，没有接受这个节目。
1: 理解。
6: 完了，后来，
1: 啊，
6: 因为那个我老伴儿他那个，脑卒中已经5-6年了。
1: 哦。
6: 他那是那什么呢？年轻前是做了静脉曲张手术
1: 啊，
6: 完了血管张，现在长开了
1: 啊，
6: 所以就这个饭是吃这个活血药，他身上都肿。
1: 哦，
6: 就是腿，尤其腿，
1: 啊，
6: 腿疼。
1: 嗯，
6: 完了腿又长了骨刺，
1: 又长骨刺了。哎呦，
6: 哎，后来我正好在这个时候，我就听见那个您讲那个耳苗油，和那个透骨草膏，
1: 对，
6: 所以我就决定了，我试试看，到时候试试看的，
1: 对，

0: 心里我就买了，
1: 尝试一下刚开始是不是？
0: 对，尝试一下。完了，老伴抹的是半个月以后，他的腿就不疼了。
1: 半个月就不疼了，是吧？
0: 嗯，
1: 好。
0: 完了，继续抹，我又追加，我买了一盒，我又追加了一盒。
1: 啊，
0: 嗯，我跟那个赵老师，他又给我上别的地方调了一盒。
1: 哦，
0: 哎，就继续。后来抹到一个多月以后，
1: 嗯，
0: 他就能走路也不疼了，
1: 走路都没事了，是吧？嗯，
0: 啊、
1: 好。
0: 自己呢、
1: 嗯，
0: 因为农村的院子大，离厕所，嗯，有一个距离，
1: 啊，
0: 他能自己上厕所。
1: 哎呀，
0: 解决二便的问题。
1: 哎呀，这变化就挺大了，是吧？
0: 是是，嗯，所以这样的话，嗯，我又买了您几样产品
1: 啊，
0: 尤其。有几样这个日用品呢，还有那个药呢，是益生菌了，嗯、还有那个神经酸，现在还在用，还没用完，因为神经酸我买了一年半呢，
1: 啊，嗯，
0: 嗯，完了用呢，效果呢，因为我还有这个多发性脑梗塞，
1: 哦，
0: 嗯，相继性脑梗塞，
1: 啊，
0: 人家都小脑萎缩，我大脑萎缩，
1: 哦。
0: 记忆力也减退
1: 啊，
0: 现在呢有所进步
1: 啊，
0: 哎，我正在用，还没有用完。
1: 现在记忆力比以前要强一些了，是不？
0: 啊，记忆力能比以前强，不是找东西净转圈的。
1: 好，
0: 差一些。
1: 我告诉你、
0: 嗯，
1: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啊，不错不错。
0: 是是，
1: 嗯，
0: 因为我还有一个肾小球肾炎
1: 啊，
0: 和两个膝盖呢全是骨刺。
1: 哦，都长骨刺了，哎呀！
0: 啊、由于工作的这个，形式在家农村哈，
1: 嗯，
0: 这个干一些水田活啥，做了这个病
1: 啊，
0: 两个膝盖已经变形了，
1: 都变形了，呵，
0: 嗯，完了我又买了那个益生菌，
1: 哦，益生菌啊，
0: 嗯，因为我胃也不好，
1: 哎呦，
0: 嗯，胃有浅表性胃炎
1: 啊，
0: 嗯，做了。无痛的胃镜以后，肠子又拿掉了两个小结节。
1: 哎呦，嗯
0: 嗯，所以我吃了那个益生菌吧，嗯，能维持，把我的胃这维持的还行，因为我吃饭能定量啊，能干啥？嗯嗯，这个便秘吧也能按时的。
1: 排便
0: 排下来，
1: 哎呀，那
0: 中气不太足，
1: 那就挺好啊，那就不错了，挺好啊。
0: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现在最困扰我的是啥呢？我又得了腰压迫性骨折。
1: 腰椎呀、啊，压迫性骨折了，哎呦，
0: 对，
1: 哦，
0: 我不懂什么叫压迫性骨折，
1: 我给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啊，
0: 啊，
1: 腰椎呀、啊，它是一节一节的，对吧？但是呢、
0: 啊，
1: 如果说岁数大的人，如果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话，我们身高啊，我们的重量啊，它本身就压迫这一段一段的我们的腰椎，
0: 对，
1: 对吧？因为我们全身上下承受这个压力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腰椎，所以说我们自身的体重它就一股脑的全都压在这个腰椎上了。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严重骨质疏松的人，很容易被自身的这个压力给它压碎了，压变形了。这回解释能明白了吧？
0: 是，完了，我到医院去了，做了手术。
1: 啊，手术都做了。
0: 他说我这个腰的脊节。都不行了
1: 啊，那肯定的，
0: 因为骨质疏松影响的。
1: 你看是不是？你肯定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0: 对，
1: 对，
0: 做了手术以后吧，他把后边儿啊那两节凿了窟窿，完了灌一些那个骨水泥。
1: 嗯，
0: 我到现在呢，我问大夫，我说为啥现在还疼？
1: 嗯，
0: 腰现在一直是疼，
1: 还疼。嗯。
0: 嗯，他说我这腰肌劳损严重。
1: 腰肌劳损的疼和这个腰椎的疼啊，你自己是能感受出来的，它是两个劲儿啊。如果是腰肌劳损的疼，它是肌肉疼，

0: 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就能感觉到是这个肉疼，这是腰肌劳损。如果是腰椎的疼的话，它是骨头里头疼，
1: 就是腰疼。
0: 我知道你腰疼是表面的肉疼还是里面疼？
1: 里边疼就是我要躺下，卧床躺下就不疼，起来一走或者一行动干点啥就疼
0: 啊。你这样，我教你个方法，你自己辨别一下
1: 啊。
0: 就是平躺的时候，你把两条腿抬起来，或者一个腿一个腿的，就是换着抬。如果这种你要有疼痛感的话，那就是腰椎带来的。如果你要是抬起来不疼，那就是腰肌劳损，明白吧？啊，
1: 抬起来不疼就是腰肌劳损。
0: 对对对对，啊，如果要是腰肌劳损的话吧，那就调理起来就很简单了，活血化瘀就行。你可以在这个药房买点红花油啊。然后天天的揉，或者是用那个高度的白酒给它点着了之后啊，用那个白酒来揉就行。
1: 是，
0: 但是
1: 我现在现在梁老师，我用你那个，那叫你就治骨头那叫什么，就进口那个
0: 啊，就是口服的关节润滑液是不？
1: 对对
0: 啊，它呀，我跟你
1: 耳苗油，
0: 哎对，耳苗油，耳苗油可以用。耳苗油对你这个腰肌劳损也有很好的调理效果，但是这个松子乳矿物质盐呢，它不是口服的关节润滑液吗？如果是腰椎带来的话，它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但是腰肌劳损的话，腰肌劳损它是肌肉，你知道吧？它这个肉疼吧，你就是活血化瘀就行啊。
1: 啊，
0: 明白了吧？啊，
1: 对，
0: 嗯，
1: 完了，我本身吧肾不太好。
0: 哦，
1: 就拿这个一睡觉的时候，这个耳朵一沾枕头，耳朵就呼呼像刮风似的。
0: 哦，
1: 嗯，
0: 耳鸣啊，我跟你讲啊，耳鸣
1: 啊，
0: 然后
1: 有肾小球肾炎，
0: 肾小球肾炎是不？嗯，
1: 对，
0: 耳鸣啊，并不是说耳鸣就是肾不好，记住了啊，如果像知了叫一样，那个是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那是肝火过旺所导致的，它是俩地方
1: 啊
0: 这个可不
1: 就像刮风一样呼呼，
0: 那是肝火过旺啊，那不是肾精不足所导致的、
1: 啊、
0: 对，可别治错了啊。
1: 肝上有多发性囊肿，
0: 你看是不是？ 对，我告诉你，你这个耳朵里头像呼呼的像跑火车似的，我告诉你那是肝火过旺所导致的啊。你可以吃点什么呢？护肝片呢，尤其是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姜黄素啊，这些都是保肝护肝的，非常好啊。
1: 啊啊，
0: 嗯，
1: 那你说梁老师，我这个腰现在这疼的话，就抹那个耳苗油好使吗？
0: 没问题啊，但是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啊，你要想光是止疼的话、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都可以解决、但是你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咱们得找到它的病根儿。他的病根儿，你的病根儿是在哪儿呢？还是在骨质疏松上呢？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你的骨质疏松，别看给你灌上这个骨髓泥了，我告诉你，那你别的腰椎它还会这个受力不均，导致变形压迫你的神经的呀，是吧？对吧？而且骨质疏松你是从头到脚的全是问题呀，这个咱们得解决，这是你的病根儿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一个是耳苗油和透骨草药膏，你每天给我用好了，它能解决疼的问题，但是不代表把疼、
1: 坚持抹哈。
0: 对，坚持抹，有空就抹啊。
1: 嗯。
0: 但是呢，疼缓解住了，并不代表万事大吉了。你的问题是在于骨质疏松上的，所以说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把咱们第四代的这个牡蛎钙小分子钙你给我补充上，然后呢，它需要一个过程，慢慢的它才会。你等你这个骨质你补，
1: 那我现在正在用呢。
0: 那行，没问题。
1: 另外我这个我这身上我也就是这个好几种病，自己我都想放弃了。
0: 哎呀，咱放弃什么呀？咱们以前没招的时候咱们放弃，现在都有这么多的好办法。
1: 我听说梁老师你的讲座，因为你这个医德高尚，
0: 哎呀，
1: 医超
0: 讲了，
1: 技术高超，所以我就不准备治了，因为也治不好啊。
0: 哎呀，你记住啊，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啊，只有治不好病的方法，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更何况咱们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了，你看为什么我经常给大家伙带来一些国外的进口的一些好的产品，确实在某些领域咱得承认国际的这种科技啊，国外的一些科技要比咱们、

0: 国内确实是发展的速度要快一些，所以说咱们科技有到今天了，咱们啥病放弃呀？用不着放弃啊，你就放心吧啊，好不好？
1: 那我就，哎，鼓起勇气继续吧。
0: 而且我跟你讲，你跟我说的你身上这些毛病，都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问题啊，没有啥特殊的。你要特殊的，我跟你说，咱放弃也不冤。你都是常见的问题，咱有很多的方法，包括现在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都是可以慢慢调理过来的啊。放心吧，没事儿啊。
1: 谢谢梁老师。
0: 好，咱就这样，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了好了，
0: 好，哎，再见
1: 啊，
0: 好。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
0: 啊、
3: 我呢？今天就是想那个请教老师，
0: 好，
3: 这也是我最糟心的问题。
0: 哎呦呵，什么事儿啊？
3: 我这个小孙子
0: 啊，
3: 12岁半
0: 啊，
3: 12岁半，
0: 嗯，他
3: 今年刚上初一，
0: 嗯，
3: 在小学吧，他说挺好，也没发现什么，
0: 嗯，
3: 就是说那个学习呀、啊，90多分100分常事儿，
0: 嗯
3: 嗯，也不费劲，也不干啥的，
0: 嗯。
3: 这打上了这个初中，又增加那么多科目，
0: 嗯，
3: 现在卷的了不地。他呢，嗯，就是留作业，老师每天都是这科留，那科留，一共7、8科，8、9科。
0: 嗯，
3: 以后中考呢还要考体育、音数、音乐、美术，反正什么都考了，就是，
0: 嗯，
3: 就是老师像比赛似的啊，都留。回家这个作业呀。6点半上学，坐校车回来就7点半，吃完饭就8点了。这个作业做完就做到10点、11点、12点。
0: 嗯。
3: 第二天回来去呢，就是说，这精神头也不行啊，困，没事就趴桌子，或者呢不趴桌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小动作，放个前放个后，说说话唠唠嗑。
0: 啊。
3: 就觉得他听课不那么注意，
0: 啊，
3: 不那么集中，
0: 啊。
3: 老师就每天呐、啊，就是向家长反映，到老师倒挺负责任，
0: 嗯，
3: 就是上课不注意听讲，嗯，总溜号，
0: 嗯，
3: 现在完了呢，哎呀，这老师总反映，咱也没招啊、
0: 嗯，
3: 问他，他说的那我困，
0: 啊、
3: 嗯，那困是肯定的，
0: 啊、
3: 嗯，完了后来说上医院看看吧，完了你大夫一看就说这孩子有点多动症，
0: 多动症啊，
3: 嗯
0: 嗯。
3: 多动症，完了他是写那个玩意儿，我看啊，他写的是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
0: 啊，
3: 嗯啊，完了给开的什么药呢？就是那个简单的名叫做专注达。
0: 啊，专注达哦。
3: 哎，
0: 嗯，他是这个中枢神经这个兴奋剂给你开的、这个、啊。
3: 大名叫盐酸肽甲酯缓释片。
0: 对，
3: 每天早上饭后一粒。
0: 行了，我知道了。你这样，我问问啊、
3: 嗯，
0: 这孩子有暴力倾向吗？
3: 没有。
0: 然后有那种就是心理抑郁的情况吗？
3: 没有。
0: 也没有。
3: 啊、
0: 嗯。就是这个上课的时候小动作比较多，是不？
3: 对，老师说有时候走神儿。
0: 啊，就是溜号呗，就是不这不专心这个听讲呗，是不？
3: 啊，对对对，嗯。
0: 那你就给他用这个专注达呀，我的天。
3: 那给开的呀，咱也不明白呀。
0: 第一个，我跟你讲啊，
3: 啊，
0: 孩子在初中的太多有他这种情况了，就是很多我在临床上见到这样的孩子，你不用管他，2、3年之后自己都能变好，这是一方面啊。
3: 嗯。
0: 如果他是我的患者的话。
3: 嗯，
0: 当然这个得听你们当地的大夫的这个意见啊。如果他是我的患者的话，我不可能给他吃这个神经中枢兴奋剂，就是专注达这种药物。我会给他采取中医的方法。
3: 啊，
0: 我告诉你，中医的方法对于他这种情况效果特别好啊。两个方法，第一个是什么啊？给他耳朵贴耳穴的方法。
3: 啊。
0: 我记得现在可能少了，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经常看到小孩耳朵上用那个胶布贴了很多耳穴的那个穴位，是吧？里面是王不留行、
3: 啊、
0: 是吧，贴那个、
3: 啊、
0: 我告诉你啊，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你找你们当地的好的中医大夫、
3: 啊、
0: 有没有让他给你用耳穴贴压法，这是一个。再有一个、
3: 啊、
0: 还有一个是小儿推拿，把这两个给他做了，我告诉你，对他这个多动症来讲，实际上他这种情况啊，我跟你说，通过你的描述，我都不认为他是一种病，还没到多动症那种情况呢。所以说我建议你啊，找个好的中医大夫给他做两个事儿，一个是什么呢，耳穴的贴压这个方法，第二个呢，给他做一做小儿的推拿，效果可能比的这个吃这个专注达可能效果还好，最起码他没有副作用啊。
3: 对呀，这个有时候副作用，我一看什么影响长个儿。
0: 那当然了，我跟你说，
3: 现在正长个儿的时候。
0: 对，
3: 嗯，
0: 没到那个程度，而且他也没有什么暴力倾向，也没有什么抑郁的倾向，是吧？
3: 嗯、
0: 这，反正我、
3: 嗯、
0: 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不建议他用这个药，他可以采用中医的方法、嗯，一个是耳穴贴服，一个是小儿推拿啊。
3: 推拿哪儿呢？
0: 找正规的中医大夫，他都会做这个小儿推拿，全身的推拿。别在自己家里头做、
3: 哦、
0: 找专业的中医大夫啊，
3: 那一跟他说这情况他就知道怎么做
0: 啊。对对对，
3: 那好
0: 好、
3: 嗯、
0: 啊，这是我的建议、
3: 嗯、
0: 啊。
3: 那好，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3: 哎，好了，谢谢老师、
0: 哎、再见、
3: 啊、谢谢老师、
0: 嗯、
3: 哎，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10000

0: 祝您购物愉快。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7:00 A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7点，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接到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来关注一下未来24个小时，那么云南省各城市的天气：昆明25到16度，大理25到15度，红河32到21度，曲靖28到16度，宝山28到16度，文山28到17度，玉溪27到15度，楚雄27到17度，普洱28到18度，昭通27到16度，临沧27到16度，怒江30到20度，香格里拉19到8度，丽江23到13度，德宏33到22度，景洪33到23度。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8: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3: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2: 送亲友表心意，
13: 送家人享美味。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4: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云。

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来了各位，邀各位一起来聆听，不知道大家起床了没有，欢迎继续回来哦。
1: 这里是 FM91.888.7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今天是星期天，但今天是工作日。
0: 好嘞，不知道大家啊今天有没有及时上班，闹钟有没有响呢？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诗莎。
0: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路面上面的信息的养成，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88N。 估计啊星期天没有多少朋友上路吧，
1: 至少今天起床很痛苦。本来这个生物钟在今天应该是睡懒觉的模式，但是要切换成上班模式，但没关系，上三天班咱们又可以休息了，
0: 又来了，
1: 接下来又有一个长假。
0: 哎，今天呢是一个伪装成为星期五的星期天，上的是星期五的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好呢？小朋友课本不要带错哦。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在路上陪伴大家，一起聊聊生活里身边的那些事儿。
0: 首先呢早餐出门，这两天不知道到下个月底啊是不是大家做早点呢都开始吃月饼了呢。月饼呢，中秋的假期即将来临，今年的月饼企业呢非常听劝，据说也顺应时代呢进行了不断的改进和变化。记者走访发现，今年的中秋低糖低 GI 药食同源的月饼，这些曾经多次出现在保健品柜台上面的词汇，通通被印在了月饼的礼盒上面。
1: 健康养生月饼也正受到市场的欢迎，部分的减糖月饼在电商平台的销量是飙升了两倍。那么在业内看来，健康化从风口变成了标配，也将倒逼月饼行业迎来新一轮的洗牌。
0: 我的天哪，将来这个保健月饼就是它能有什么功效啊？
1: 药食同源呢、啊、
0: 哎呀，
1: 补气血，
0: 生发月饼吃完长头发你不吃啊，月饼自己长头发了。
1: 补钙月饼，如果你缺钙啊，里面是加了很多维生素 D 呀、啊，各种钙粉，各种
0: 增高月饼，吃完增高、
1: 哎。这个靠吃一顿应该没什么用，这款我帮你否了，别买了。
0: 甚至以前还有那种保健品是贴肚脐治痔疮，把月饼啊贴肚脐眼上，
1: 啊你就扯远了啊，
0: 能治痔疮。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鸡蛋的事儿吧。早上吃月饼不是天天都吃的，但是早上吃鸡蛋有可能是天天都吃。
0: 哎，但是呢，这个鸡蛋买回家以后啊，存放非常有讲究。很多人说这个鸡蛋不就放冰箱吗？不不不，把鸡蛋放进冰箱还需要好几步，应该怎么放我们都有讲究。第一步，储存前是不要去洗鸡蛋的。
1: 很多人觉得买回来鸡蛋脏要洗一洗，很多家特别洁癖。但是要提醒您，鸡蛋的表面有一层很薄的膜，它可以阻挡外界细菌进入鸡蛋内部，又可以保持水分的不流失，从而保证它的新鲜和营养。所以鸡蛋在出厂前呢，它已经经过一个紫外线的杀菌啊涂油，买回家以后可以直接存放，不需要清洗，除非你买的是那种农家鸡蛋，
0: 农家土鸡蛋，
1: 从那个泥土里面捡出来那种，那么你稍微的用湿毛巾擦一下就行了。
0: 不然的话它有个保鲜膜，对吧？你
1: 把
0: 那个保鲜膜给它洗
1: 了
0: 啊，反而还起反作用。第二步呢，才是擦掉表面的污物。如果购买的是产出后未经任何处理的，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从土里啊或者泥地里捡出来的那种农家土鸡蛋，上面还沾着鸡屎呢，要用干净的抹布呢轻轻擦掉表面的污物就可以了，这样可以避免交叉感染。
1: 鸡蛋放冰箱里啊，怎么放？到底大头朝上、小头朝上？哎，这个才是有讲究的。
0: 对，
1: 那么您知道应该是大头朝上还是小头朝上吗？
0: 一般来说啊，鸡蛋里面有一个冰箱里面有一个那个架子，
1: 对，有个鸡蛋壳、
0: 哦、我试了一下了，如果是小头朝上的话呢就觉得怪怪的，你说大头朝上呢感觉像是它要发射上去似的，更科学一些
1: 啊。也就是说你放进去的时候、小头在下面很容易稳稳的就卡在那

0: 这个鸡蛋的这个
1: 底部架子底部发射架底部，
0: 对，鸡蛋架里面了哈。其实这就对的，一定要大头朝上。
1: 由于水分和二氧化碳的挥发，鸡蛋内部会形成一个气室，那气室呢通常在鸡蛋的大头部位，大头朝上摆放能够提高鸡蛋内部的稳定性，使得蛋黄不会贴近蛋壳，所以呢这种存放方式最为保鲜呢。
0: 你学会了吗？今天回去以后看一看你们家的鸡蛋到底是怎么放的。
1: 好嘞，说到这个鸡蛋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水龙头。很多家庭呢，水花洒啊，在冲水的时候用久了，不但会发生拥堵、出水不畅的情况。因为昆明本地呢是硬水，它不是软水，所以的话很容易就结垢了，而且还会在里面呢藏匿大量的细菌，包括像治病、肺病的鸟分枝杆菌。洗澡时啊，通过喷出的水柱，很容易呢会引发肺部、皮肤或者是血液的感染。
0: 听上去挺吓人的，但是呢，还是为了提醒大家啊，无论您的花洒里面有没有细菌，当它的出水变细、变堵，或者出现一些水垢的时候啊，就该清洗了。最好的时间呢是3个月啊，对花洒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消毒方法很简单，你就用那个白醋和消毒剂啊，1:1兑水，然后将花洒泡在里面1小时，再用清水冲干净就可以了。
1: 其实就是把它软化呢，再把它清除就可以了。这种情况下呢，就可以保证花洒洗得更舒服，而且更干净了。说到这个花洒啊，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来看，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电影里面啊，拍广告啊，明星啊，洗澡啊，洗得特舒服。那么真的是这样吗？大家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呢？
0: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被西哥这么带出来了，跟洗澡有关，其实跟洗澡没关系。说的是你喜欢的明星是谁，可以直接来和我们互动。FM918YN 在公众号的最下面的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1: 对的，说出理由，你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哟？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交通9:8，平安贝贝。
4: 今年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中秋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放假7天，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计划自驾出游的朋友提前规划好时间。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欢迎各位早上7:1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这里是 FM 91.8 FM 88.7，97并机直播的早。

0: 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CF 说坐等坐等西哥莎姐上钟的第一天。
0: 哎呦，
1: 你坐等
0: 还简单呢你。
1: 没关系，没毛病啊。今天确实是咱俩。CF
0: 你点到了，
1: 掐指一算，确实是咱俩。真好，那就来互动一下吧，各位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
0: 最喜欢的明星是谁？特别简单。
1: 你最喜欢的明星是最喜欢的啊？很多人说我有好几个，那你挑一个。
0: 挑一个。
1: 以前我们小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还记得我们写过一篇作文吗？就是
0: 我们俩不在一个高中啊，
1: 在一个高中。
0: 好，你说在就在，在。哎呀，
1: 在一个城市的高中。好，说回来了，
0: 再说我俩成发小了。
1: 你还记得当年啊，我们这个高考作文写过一篇题目，老师说，接下来大家伸出五个手掌，在手指尖上面写下你认为最贵重的五个东西，五个东西，它可以是友谊，可以是亲情，可以是什么
0: 什么，就可以是虚幻的，也可以是实物、啊、
1: 是真实的啊，
0: 两种东西都可以，情绪和价值都可以写上去。
1: 现在老师说，现在啊。每一天你人生当中只有最后五天，每一天你要丢掉一样，丢到最后一天你丢什么，顺序是什么啊？一下子出来了，我的天，好难办呢。
0: 而且我觉得18岁的时候让你们去思考这种沉重的生活哲理和现在再让你去思考，答案完全是不一样。
1: 好像是18岁
0: 完全不一样，
1: 以前我选的和现在我选的也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如果有心里面的明星啊，那个18岁多喜欢明星的年纪啊，那来说说看呗，经过那么多年你变了吗？你还爱着他吗？
0: 或者你的明星塌房了没
1: 啊？你的明星没塌房。
0: 对，
1: 刚要塌，然后他
0: 又回来了，
1: 他就回来了，后面证明
0: 我的眼光是对的。
1: 哎，真好。好，那大家来说说看最喜欢的明星。兔子说，哎，先来 Cici 吧。
0: Cici 他说今天居然是你们，太高兴了。他说唱歌的我喜欢王菲、陈奕迅、周杰伦，因为唱得好呗。
1: 有品味。
0: 演戏的我喜欢靳东和黄景瑜，因为帅呗，而且不娘。可以，简单易懂，清晰明了。
1: 哎，你别说，靳东和黄景瑜一看啊就是直男，
0: 硬汉。
1: 硬汉。哎呀，那个，如果
0: 靳东就是咱们昆明姑爷啊？
1: 不是吧？
0: 他媳妇是昆明人。
1: 是谁？
0: 叫李佳，也是个演员。
1: 李佳琦。
0: 李佳。
1: 哦，我以为李佳琦，是李佳琦，
0: 真能编。
1: 哎，昆明还有个女明星，就是演那个高小琴的那个。高小琴，好像叫高小琴。
0: 啊，对对对。
1: 然后还有一位叫杨坤老师，是一位我小时候可喜欢的婆婆媳妇小姑。你看过那个电影吗？
0: 看过看过。还有《知否》里的大娘子王一楠，他们都是云南人。
1: 还有两位，就是演这个，哎呀。一个男明星，三个字的李彦辉。像李彦辉，
0: 人家不姓李，人家姓刘。
1: 哦，这样。哦，真好，一下子有这么多呢。
0: 忘了遗忘说早安，最喜欢的明星不得是喜莎莎吗？
1: 有品位，
0: 感觉非得送个奖给你啊，要不然过不去啊。
1: 那就爱酒见人心奖吧。

0: 请珍惜听我们节目的
1: 每一天。好嘞，路面上面的信息帮你仰仗，各位可以关注官微 FM918YN， 说说看啊，今天你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因为马上啊，中秋三天，我和沙姐还在官方话筒还在说呢，哎，这三天哪也不去追追剧吧，但是你又不知道追谁。
0: 也有人出去追追星，追追演唱会。
1: 对，那追谁呢？大家给我们提供点素材吧。
0: 好，当然呢，除了出去追星以外，中秋可能出去玩，你得订酒店，你知道吗？那么三亚啊，这五星酒店国庆涨价超过140%，一晚上从淡季的1000多涨到了2000多。
1: 收割韭菜的时间又来了，大家不要做韭菜啊！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仅相隔三天，很多人选择请三天就可以连休13的拼假方案，一是近10年来国内最长的集中出行窗口，被称为超长版的黄金周。
0: 记者了解到，截至到9月14号，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国内长航线机票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客群结构上，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48%，较去年同期是进一步的提升了。
1: 那来看一下酒店的价格，这几个地方呢，酒店5天以上的长订的订单比去年同期提升了约7个百分点。酒店方价格方面呢，价格较高的酒店涨幅较为明显。位于三亚亚龙湾附近的一家5星级酒店啊，9月17号的一间房啊，双床房价

0: 个锦围，我先说锦围啊，1059其实已经贵了，但是呢国庆期间竟然涨到了2588，翻了一倍多，涨幅超过144%。
1: 酒店贵，火车票也让人犯嘀咕了，因为大家发现上了12306抢不到票，那么而且很多人说，哎，是不是这个火车票涨价了？那么12306回应了，并非涨价，而是折扣不同，
0: 就是涨
1: 价，票价浮动是正常的市场机制。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嗯，这个所谓的折扣不同啊，就是所谓的涨价。因为9月18号的记者询问了12306的官方客服表示啊，这个高铁的票价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家知道吗？会因为节假日、客流等因素灵活的浮动，也就是说人多的时候它就涨点价。不同日期、不同车次优惠折扣可能都不相同，具体的票价还是要刷页面，以12306的页面官方为准。
1: 最近的网友也反映出了国庆假期出行部分列车呢疑似票价上涨，有网友说重庆北到南京南的动988次列车，那么9月25号的票价是446元起，9月30号的票价是520块钱起，
0: 涨了，
1: 这就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的关注了。但是12306回应说啊，这不是涨价，这是折扣不同。我也不知道，因为最近我没打算出门，也没买票，不知道咱们听节目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
0: 有，就是包括同一天的票价，有的时候比如说去楚雄或者是大理啊等等之类的，有的时候呢是174块钱，有的时候就到190了，就每次都不一样，都不太一样。好嘞，说完了这个票价，我们再来说说 iPhone 的价格。 iPhone 的浮动价格在前两天啊，据说啊溢价特别高，这两天呢哎崩盘了，怎么回事啊？
1: 9月18号 iPhone 18系列是正式发售了，记者在苹果直营店门口看到大量消费者排队领取预售的新机，此外呢店外还聚集了不少的黄牛，现场收购刚刚领到的新机。记者了解到，现在市场上首批的普通溢价是500块左右，其中呢勃艮第酒的这个红颜色啊是最抢手的，价格呢比其他的高。我记得有一年是那个玫瑰金是价格高一些，
0: 玫瑰金，
1: 对，
0: 好多年前了吧？
1: 对，好多年前。
0: 你说的是，
1: 哎，玫瑰金是哪
0: 粉色嘛？
1: 对，
0: 六 S，
1: 是六吗？
0: 最开始的话，玫瑰金是六 S 出的，
1: 嗯，
0: 然后它叫玫瑰金啊。
1: 有一年溢价比较高的，
0: 实际上是粉色，
1: 对，就是粉色，
0: 猛男粉，
1: 就是它名字取得比较好。你看，勃艮第酒红色啊。
0: 哎呀，这个也是人赋予上去的名字嘛。
1: 可能酒红色没那么抢手，勃艮第酒红色就不一样了。
0: 不行，
1: 高级感就满满的溢出了屏幕啊。
0: 这个红嘛，我愿意叫它英达拉红。
1: 你看就不贵，就感觉卖不起价的样子了。
0: 英达拉，哎，就是颜色有不同的定义。比如说呢，它有那个灰色叫灰长灰，
1: 灰长灰
0: 。然后还有什么，什么天际蓝，这种名字听起来的话，它是会加一些人文的因素进去，对吧？
1: 这种人文因素某种程度上面就是牵动着你的情绪，你在为你的情绪买单。
0: 其实上它就是一个红色、蓝色、白色的。
1: 实际上你买回来手机壳一套啥色都没有了，
0: 对啊、
1: 何必呢？
0: 而且
1: 除非是不喜欢用手机壳的人，我觉得你可以挑挑颜色。
0: 算了，不用手机壳，一摔了之后啊，就是
1: 坏得快，
0: 回收的时候叠加。还是用点手机壳吧。
1: 所以请理智的面对你的手机壳，所以不要考虑颜色。
0: 好，那来看一下这个溢价。之前呢这个溢价，这个红色的溢价呢是溢了500块钱，普遍涨了500，回收价方面呢普遍加价300回收。黄牛表示，早上行情稍好一点能够加到800回收，现在价格回落了，再晚点价格就要崩盘了，就回归到理性了。一个手机我觉得没必要啊。
1: 而且你看加价800块，这800块可以买多少手机壳呀，可以买多好的手机壳呀。
0: 哎，那天出来一个
1: 多好的膜呀。
0: 对，那天出来一个文案啊，说一台 iPhone 1810000多块钱等于3000多斤粮食。
1: 哇！
0: 然后出来之后呢，然后发现最后是某维发的文案，意思就是说，友商出货了，我们要道德绑架他。
1: 广告竞争真是太利民了。
0: 所以啊，现在其实我们再回望一下，说，哎，手机如果啊它不卡，它其实升级性能是过剩的，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追潮流，
1: 没错
0: 啊，理性，大家理性。
1: 当然呢 iPhone 的价格是崩了，其实传统的豪车也在集体的打骨折。我们来了解一下，记者从多家沃尔沃的 4S 店了解到，2026年以来二线豪华品牌的价格防线早已经全面失守了，路虎、揽胜、极光，那么部分的终端市场成交价格呢已经下到了17.98万元，甚至更低，和42.98万元的官方指导价相比，跌幅接近60%。
0: 官方指导价多少？42.9万。

0: 啊，42万，
1: 现在17.98万，
0: 太虚了，
1: 哇，
0: 太虚了，
1: 感觉我想换车了。
0: 不是，我在想啊，跌到这个，减配了吧，别换，
1: 有可能是减配了，
0: 有可能。
1: 要不然

0: 看一下它配置。
1: 我建议大家理性啊，理性。好，继续关注官微 FM 九一八，晚安说说看你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哟。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七点半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的小伙伴是哪一位？小伙伴，你早。
3: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不高，1.2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正常。二环南路上层，经过福海行驶往关南丽江，关南丽江桥路段的左侧车道呢有故障车。车道减少一条，导致这个路段呢出现车行不畅。车尾排过前卫西路到福海丽江桥的上高大城上口，行驶过了关南丽江，通行情况恢复。二环北转二环东路小坝石闸，西二环的西苑零号匝道行驶往明波丽江，行车的早高峰逐渐延长。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虎关枢纽到加油站，一波行车的高峰也逐渐延长。旭日东升，这个路段的阳光有点刺眼，请司机朋友注意谨驾驶。行驶昆石高速朱家村立交昆石昆运三岔口进入昆运高速，广播立交杜家营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长贡服务区几个出入口，锦绣立交联大立交石龙路口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零八号线的交通之声。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4: 眼下小孩子也很辛苦啊，趴在书桌前写作业，这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买个好点的台灯吧。作为父母，是不是第一反应就是打开手机搜护眼灯？哎，无频闪、全光谱，能预防眼底病变，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光是这些词语一出现，不明觉厉呀，下单。哈哈，结果呢，专家的实话实说又让你觉得心塞了。实际上啊，合格的护眼灯仅能通过控制照度、色温，提供相对舒适的光照环境，减少视疲劳，并不能够预防甚至是治疗眼底病。其实呢，目前并没有科研成果能检测出护眼灯对预防近视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护眼灯保护眼睛预防近视，这仅仅只是商家的宣传，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再说了，我们国家目前对护眼灯的检测标准压根儿就没有是否保护视力这一项。所以呢，新学期要给孩子们买台灯的父母们，还是得把咱购买的初衷调整一下。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啦啦啦啦，
1: 是不是有种演唱会的即视感啊？
0: 哎，是啊，是是。
1: 开演唱会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可以边听边唱。
0: 今天早上两件开心的事儿啊，一件呢是马上就要过双节了，一下子就觉得说，哎，上几天班其实也无所谓，
1: 又可以休息了，
0: 又可以休息了，因为休来又休，
1: 休来又休。
0: 第二件好高兴，
1: 休的是福气嘛，休来又休。
0: 修的是我的福分。好，第二件高兴的事儿啊，是确实咱俩啊，就是今天早间收到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朋友的互动。
1: 是
0: 啊，我们以为
1: 大
0: 家都没起啊，
1: 对，以为你们都不上班了呢，
0: 没想到大家都是打工人呐。
1: 一切随缘，他说我最喜欢的是任贤齐啊，心太软，啊、
0: 心太软。
1: 当年那个心太软，已经听到我可以倒着唱了。
0: 你倒着唱一个，倒立着唱。
1: 现在不会了。
0: 你总是
1: 心太软。
0: 哎，心太软，你知道他的目标唱给谁吗？
1: 不知道。
0: 唱给失恋人的，不是说唱给正在热恋人的。
1: 哎呦，以前太年轻没听懂。
0: 心太软。
1: 哦。
0: 哎，任贤齐当年出道的时候是在95年，现在回望一下，
1: 是火的呀。
0: 95年到现在已经30年了。
1: 他依然。
0: 95年呐、
1: 啊，
0: 到现在
1: 30年。他依然没退休啊。
0: 哎，前两天我还在真人秀节目里面看到他了，好像也没老多少。
1: 对对对，保养挺好。哎，小猪他说，我最喜欢的明星肯定是刘德华，一个努力了40年的男人。
0: 嗯，哎，所以你前两天我看他的发布会，就发现说，为什么人家能红这么久，是人家是非常有
1: 自律加努力。
0: 不是非常有他会非常保护自己
1: 啊、
0: 哦，非常会保护自己。那买一个啦，我们现在出了新版了，买一个你试一试的，用的好用呢，你就用；用的不好用，找我旁边的。大嘴呀、
1: 啊哦！我知道了，这个我知道了。来，银铃说了，刚才我们两个一会儿姓刘，一会儿姓李的，人家姓王，
0: 就是云南本土的一个演员，
1: 对对对，王彦辉，王老师，
0: 对
1: 不起，
0: 对对对对
1: 王老师，
0: 对这位老师，
1: 王老师，对不起你。
0: 我最早看他的电影是《民族村里的小伙子》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兄弟姐妹们，
1: 对对对，
0: 他演《民族村里面
1: 的》神话的王老师，
0: 王老师，嗯、我说演的真好啊，像这不像演的，建议查一查。
1: 旷哥的好朋友，
0: 哦，我的天。那旷哥年纪也不小了。
1: 好，这条过，看下一条。
0: 这路先掐了啊！
1: 心远中书他说了，体育明星的乒乓球运动员，我喜欢孙颖莎；演员呢，喜欢袁泉，这两宝是我的最爱。
0: 嗯，
1: 哎，我觉得孙颖莎真的是老幼通，
0: 老幼通杀。
1: 我朋友的女儿相当喜欢孙颖莎
0: 啊，她真
1: 是。但凡孙颖莎代言的东西，他们家必须要买。
0: 我家电梯里面有孙颖莎代言的羽绒服呢。
1: 我上次买东西，人家送了我一个孙颖莎的小笑脸做的一个粘钩，我就送她女儿了。
0: 对，
1: 她
0: 的这个娃娃脸嘛，
1: 对，
0: 就是、不要讨喜。哎，还有呢，她比较真实。你看过她一个切片吗？就是她和那个王大头，他们俩一起搭到男女混双的时候。
1: 王楚钦啊，
0: 对，然后王楚钦。
1: 王楚钦，
0: 王出去，王出去一个失误以后，孙颖莎一大眼瞅过去，一大眼
1: 把王楚钦吓了，
0: 瞅了，
1: 人家说。在球台上能够征服王楚钦的就孙颖莎，
0: 把他抄的底小的，
1: 能够管他的人哈。
0: 再不说胡提，你撤回。刚才你说最喜欢的明星是，我们早编节目这句话你撤回说，说让我来说。
1: 我也喜欢的明星是西哥沙姐。
0: 不得不说，
1: 你们很有眼光，
0: 我们的听友都超级有品味。
1: 六零他说了，我只想看黄霄云的演唱会，周深的也可以，但是他们不来昆明。
0: 周深非常熟，黄霄云是快乐男生吗？
1: 女生。
0: 啊，这名字好霸气啊，黄霄云。
1: 其实说明很多明星你不了解。
0: 有时候是歌红人不红。
1: 对对对，有的是人红歌不红。哎，周深是特别喜欢听广播的人，他是贵州人吗？
0: 哦，
1: 当年贵州经济广播有档节目是午间，就是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和主持人一起唱歌的。
0: 然后
1: 周深几乎天天唱。
0: 他当时唱歌就是这个调调吗？
1: 当时
0: 不要对他说，
1: 人家这个嗓音青春期变声的时候就这样了。他说当年因为这个很自卑
0: 啊，
1: 因为所有男生都变声了，结果他没有变，很自卑，结果没想到这个反倒成了他的优势。
0: 嗨，朋友们，这就不得不提我们节目的宗旨了。罗西和莎莎一直倡导的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如果收音机前面有各位小朋友，你们一定要知道，如果你的人生是一个木桶，一定要发挥你人生的长板。
1: 小朋友已经进校园了，主要是和他们爹妈说一下啊，爹妈回去引导引导啊。
0: 没必要说，就是我们哪块不行，很多爹妈说我们哪块孩子不行补哪块，不一定，孩子哪块行，反而要着重补这块。
1: 来，贝苏清风他说了，我最喜欢的是范伟。
0: 范玮琪，
1: 范伟， 你们天天给人家加名字干嘛？这男女有别啊！
0: 哦，就是管了管了，法不设法的范围吗？
1: 还有，江南海他说他最喜欢篮球明星，
0: 布朗詹姆斯，勒布朗詹姆斯。因为什么呢？球商出众。哎，我第一次听，
1: 坚韧。
0: 我第一次听说，就是我们有情商、智商，包括有创伤。
1: 哎，这个球商
0: 是什么？
1: 挫伤。创伤我知道的，它是一个大的伤口、
0: 啊、
1: 但是这个球商什么东西，
0: 球商啊，可能是球品嘛，人品和球品嘛，
1: 好像就是举一反三去理解这个东西啊、
0: 嗯、
1: 球商出众，自律坚韧，二十多年坚持顶尖竞技的一个状态，
0: 赛场外懂得成就队友，热心攻击，
1: 赛场外，赛场懂得成就队友，在外面成就队友、嗯、那就不是好人了啊！
0: 场外成就热心公益，重视家庭，面对质疑永不言弃。我怀疑你是官方拼多多买的粉丝，
1: 但
0: 在给自己明星应援。
1: 无论怎么样，他虽然是应援也好啊，这个吹捧也罢，这些正能量的东西啊，就是偶像明星某种程度上面在内心深处就是一种指引、
0: 哎、
1: 就是你面前的一个目标、嗯、就是你内心隐隐要去学习的对象。
0: 有的时候啊，我在看过一些访谈的时候呢，访谈里面的主持人会问明星说，你真的人生是这样子的吗？你真的人生是扮演的你的这个所谓的正面的那么正面的形象吗？
1: 是鲁豫问的吗？
0: 哎，然后呢，明星，这位明星我不说是谁啊，但是他说的非常妙，他说这个重要吗？其实人们看明星也好，看我也好，看谁也好，大家都希望得到的是在他们人生当中的力量，他即便是演出来也给人们给予力量就很好。
1: 其实这个喜欢明星也好，比如你喜欢一个普通人也好，喜欢你的男女朋友也好，其实他们本质上的内心步调是一致的，就是你内心深处的某种渴望，或者是你想成为的人、哎、你的内心缺的那一块、
0: 哎、这叫什么，在心理学上啊，这叫
1: 补偿。
0: 哦，这补偿心理啊，就是能量相仿的人会同频共振，就是会互相识别，你喜欢谁就代表你是这样的人。
1: 你至少你想成为这样的人。
0: 对，就像刚才江南海喜欢的是詹姆斯，
1: 你不一定能像詹姆斯打球打那么好，你想
0: 成为
1: 他这样的人，有球商的人，
0: 哎，热心公益，然后有能量，有担当，
1: 嗯，
0: 这就很好了，这就是明星给予人的力量嘛，
1: 对
0: 吧？
1: 对的，
0: 哎，
1: 飞唱也说他喜欢的是 C 罗和这个人是谁啊
0: ？J 周杰伦。
1: 哦，不好意思。我对他的英文名不熟。
0: 这哎，很多明星都有英文名。周杰伦的英文名叫 J， 成龙的呢
1: ？Jack
0: Chan。
1: 对，他的我倒比较熟。
0: 就那刘德华呢？
1: 陈奕迅的我知道 ，Eason。
0: 医生
1: 笑话，

0: 啊，你喜欢医生啊？
1: 刘德华也是 Jake
0: 啊，刘德华也是啊，我、哦、就不知道。
1: 张学友呢 ？Jake。
0: 对。
1: 黎明呢 ？Jake。
0: 好的。
1: 郭富城 Jake。
0: 改成胖算了。
1: 通通不知道，一律不知道的明星，哎、啊，码都没处理。
0: 好，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你喜欢的明星是谁？继续来说说看，在公众号的后台直接留言。
1: 啊，说说看理由吧，好吗？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2: 早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2: 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7:4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你起床了没有啊？
0: 今天是上班日，上班日千万不要忘了。我相信今天很多人肯定是忘了上闹钟。虽然这个新的这个 iPhone 的这个叫系统啊，
1: 新系统 iOS 27
0: 可以把上班日的闹钟发送给你了。
1: 可以关注，对，那大家急得要么是及时升级系统啊，我们待会儿会说到。第二点呢，就是要么及时要给自己啊升级一下脑子的系统。星期天。这是长得像星期天的一个星期五哦，上星期五的班。
0: 好的，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一下，来说一说你最喜欢的明星是谁，为什么喜欢他？
1: 可以关注官微 FN 918YN。今天上半段啊，我们念了太多朋友的喜欢的明星了。 然后刚才我们关于话筒，
0: 其实从他们喜欢的明星当中，其实可以大概猜到他们的年纪，你发现没？
1: 比如说黄，
0: 你仔细琢磨琢磨，
1: 喜欢黄霄云的是大概多少年纪呀？
0: 也是八零九零后。
1: 九零后，
0: 嗯，
1: 有可能，
0: 八零九零都有可能喜欢黄霄云。
1: 喜欢
0: 刘德华呢？有段时间我也喜欢听黄霄云的歌，他人我不一定喜欢，但他的歌我喜欢。
1: 哪首歌？
0: 那个
1: 心太软是吧？
0: 不是，完了完了完了。我这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年纪大了以后不记事儿。
1: 最大的优点是年纪大了。
0: 对对对对，年纪大了，所以黄霄云的歌，本来每天还重复播放的，一下子你一问我就忘了。
1: 你连刘德华的歌你都说不出来了。
0: 黄霄云他和黄英还唱过一首《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当时也是在，你听过没？没有，
1: 没有听过，我只听过什么太阳下山不要慌，没听过，我只听过大王派我来巡山。
14: 大王叫我来巡山。
0: 不行，我得找到那首歌。
1: 你还要那么执着的找呀？哪一首歌？
0: 证明一下呀！
1: 好，这样请大家听友来找，因为听友们太厉害了，随时。
0: 星辰大海。哎，是不是叫星辰大海？来来，喜欢黄霄云的来给我说一说，因为我只喜欢这首歌，我对这个人，并不是放在偶像那个位置上的。
1: 好了，别找补了，也不太熟。
0: 对对对，对人不太熟，对这首歌手。
1: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继续互动一下，说说理由。大家可以关注官微 FN98YN， 因为马上到中秋和国庆的几天假期，我们要追剧呢。如果互相通个气儿啊，你最喜欢谁？看看他的剧，哎，了解一下他也是蛮不错的哦。
0: 当然呢，除了在家里追剧啊，秋天啊，一定要多出去走走。秋天出去玩，晒太阳，它就是养气血的一种好方法。而且呢，多和你的亲友们交流，
1: 因为秋天呢，它的气温光照的因素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的迷走神经，特别呢是秋天容易引发情绪睡眠的波动。专家提醒说，秋天的光照逐渐会减少，会导致人类大脑的血清素分泌减少，褪黑素的节律也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增大的身体应激，很多人会出现秋乏、困倦、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的情况。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除了规律作息以外呢，大家可以每天增加半个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多晒太阳，多和亲友交流，调整不良的情绪。此外呢，有的人稍微动一动啊，就觉得累，就觉得哎呀，我这个身体能量不足。其实经常动才能让气血运行起来，这类人群呢更应该多出门走走。
1: 嗯，什么情况下人会觉得特别累呢？以我的经验来说，不吃饭啊，减肥的时间，你会觉得累，
0: 那个时候就属于精力不济，而且整个情绪是
1: 没能量
0: 的。
1: 第二种情况呢是吃多了，吃多了也是就会觉得人很累，
0: 你要把所有的精力拿去消耗了，
1: 对、啊、
0: 拿去消化你的食物去了，
1: 饭饱神虚了。
0: 对，
1: 所以呢吃个七八分饱，七八分饱怎么分别呢？
0: 就是差不多你有点饱了还想再吃一口的时候停、嗯、那个时候赶紧停。
1: 对，能吃还能吃，但是能吃就别吃。
0: 哎，这个说得好，
1: 七八分饱。出去玩的时候呢，除了要出去走走啊，出去玩的时候也要注意，现在知道吗？龟速开车也是违法的。
0: 哎呀，我西哥最喜欢这条了，因为他最见不得路上那些龟速占道的车。
1: 今天早上还整治了一下，
0: 你又整治了呀？
1: 又整治七十码在昆玉的最左边开车。
0: 哎呦，还占用了超车道，
1: 占用超车道，哎呀，两台车，
0: 嗯，
1: 上去先憋第一台，再憋第二台。
0: 但是这东西不适合所有人啊，这个必须对你的车技有一定的要求和门槛。是我西哥车技好，一般人不要学。
1: 没有，和车技也没关系，主要是脸皮厚就行
0: 啊、哦。这样、啊，
1: 你上去啊，他开七十码对吧？七十码在最左边没关系，我开四十码，
0: 我要超到他前面去，
1: 超到他前面，我超到他前面，我开四十码。啊，你上来给你憋回去，给你憋回到旁边车道上，把超车道让出来。
0: 换句话说啊，西哥上路呢是偶然性的，他不可能每天都整治所有人，所以靠我们的交警来才是最好的方法。
1: 那大家知道一个冷知识吗？开车慢也现在可以罚款了。日常驾车很多人都知道超速是违法的，但是却忽略了开太慢同样也是违法行为。
0: 近日成都交警公布了一起龟速行驶的典型案例。成都一条主道上，一辆汽车在200米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民警在视频里回溯时发现了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玩手机的行为，依法对他进行了处罚。龟速行驶指的是超低速行驶，一般是包含两种情形。
1: 所以喜欢龟速开车的朋友通常是不自知，根本不知道自己开得慢，开不快你就到边上去。车辆违法最低的限速规定在高速上是60码，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车道或者是道路本身最低限速值就叫龟速。
0: 在这里提醒大家，车辆的速度和车流的速度不匹配，或者说其实我们不是说不让你开慢车啊，因为我们以前从小到大说，哎，要安全一定要控制车速，
1: 一慢二看三通过，
0: 是希望您的车速匹配您的车道。
1: 对，车速要匹配车道，这个车道本比如说车道上面会标70-80或者120，你开太慢反而很危险。
0: 你开的慢就不要在超车道上，不要在左边车道上，到右边车道上去。
1: 哎呀，那天海燕姐跟我说，现在最安全的车道是最右边的车道，最好开是最右边的。我说我强烈认同。遇到这种情况的就看你愿不愿意整治，时间多不多，时间多一多我就开到左边40码压住，给他压回来。哎，所以啊还是希望靠大家，靠大家。
0: 好了，我们的80后小工给我们弄了一个短视频的什么
1: 短视频的
0: 简介吗？
1: 简介吧，类似啊。
0: 原来你喜欢
1: 看懂了啊，
0: 原来你喜欢看短视频啊。
1: 好的，
0: 现在短视频里面都没明星了，它靠内容至上。
1: 今年好像说前两天出来一个新闻发布会，说是又要再次启用真人化表演，让真人化回归理性和现实。
0: 你再不回归，这些真人就没工作了。
1: 今年好像好多明星接不到单了，当年还能要么代言吗？要么还有剧。我现在我爸看的啊，我爸天天看短剧，然后那些短剧都是 AI 做的，我一看我觉得有点恐怖谷效应，就是
0: 他们长得都一样，
1: 长得太像了，一看呢就有可能是真的是那个做出来的真人明星。哎，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0: 你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呢？
1: 你关注官微 FN918YN 说说看你为什么喜欢他哟，哪部剧值得推荐。

0: 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